神所爱的孩子，创世以前，神拣选你，你的命定在神手中。纵然大海翻腾，仇敌环绕，神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台湾啊，神必亲自成就一切关乎你的事。因此，让我们同心举起祷告的手，仰望信实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坚定相信主必为他自己的荣耀在台湾行作大事，叫人知道唯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下过雨后，一只蜘蛛艰难地向墙上已经支离破碎的蜘蛛网爬去。由于墙壁潮湿，它爬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掉下来。路过的人看到后，纷纷都有不同的看法。
1: 唉，我的一生就像这只蜘蛛，忙忙碌碌，却一无所有。
2: 这蜘蛛真愚蠢，为什么不从旁边干燥的地方绕一下爬上去呢？我可不能像它这么笨。
3: 天哪，一只小蜘蛛竟然这么勇敢，屡败屡战，实在太感动了。
0: 这三个人看见蜘蛛努力地向上爬，却产生了不同的心态，生活也因而有所改变。第一个人因为看到蜘蛛的挫折，变得更加沮丧，失去了信心。第二个人看到了蜘蛛的执着，自以为聪明，从此更加的骄傲。而第三个人却看到了蜘蛛的坚持，学会了越战越勇，失败了也不气馁的坚定。我们的生活是由我们的心态造成的，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结果。今天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首先就要调整改变自己的心态。事情本身没有任何负面正面的预设立场，往往都是自己先入为主，却影响了关键的选择。圣经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的双眼看到什么，你的心又想些什么呢？别忘了保持乐观正向的眼光及心态，去看身边的人事物，你也可以越战越勇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种放在车上发泄情绪的机器。当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人抢你的车道，十分生气，怎么办？你可以买这个机器，上面有很多选择：轻伤、重伤、死亡。只要一按钮，它就会发出哒哒哒的响声，让你享有打死它的快感。虽然你没有真的用枪打人，但是在你心里，你已经把它置于死地了。听说这种机器非常畅销，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心中似乎充满无名的怒火，愤怒常使我们内心产生一种报复的欲望，而后来报复的行动常常会比原来的罪行更加罪恶。所以圣经上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意思就是本来是别人不对，可是当你心怀不平时，就会想报复而去做罪恶的事，结果你就与你所憎恨的人没什么两样了。事实上，报复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我们陷入苦涩之中，至终带来更大的伤害。那么当我们在苦涩之中时，要怎么办呢？要胜过心中苦涩，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主动走出你的心灵世界，实际去扶持那些有需要的人群。千万不要关在自己的小小象牙塔里，越看自己越可怜，越看越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你不公平。你需要走出去，看看生活周围有多少人需要帮助，主动去服侍他们。因为只有委身在爱的行动里，神的喜乐才能够充满你心，使一切苦涩都变为甘甜。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有一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是关系到两个画家的故事。这两个画家，一个叫做乃士登，一个叫做杜尔。他们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画画都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希望白纸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名画家。但是他们没有钱进艺术学校深造，于是他们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一个先进学校，另一个呢则先做工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等到卖画的收入足够应付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工的人呢才停止工作，入学进修。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决定杜尔优先入学，由乃士登靠劳力来赚钱。后来杜尔的油画呢颇有成就，他的画卖得不错，现在就可以轮到乃士登入学习画了。然而由于乃士登长期做这个粗重的劳力的工作，结果发现呢，这些年下来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变形了，没有办法控制彩刷，以至于他想要学画的理想就成为泡影了，只好呢回去从事劳力的工作。但是乃士登他没有半句埋怨的话。不久他的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实在很悲痛，就赶来探望他，发现这位朋友乃士登呢跪在床边，举起手来正在祷告呢。杜尔听到了乃士登他的这位宝贵的朋友竟然是为他来代祷，虽然乃士登自己本身不能够成为画家，他却祷告上帝让杜尔呢在艺术界能够大放异彩。杜尔在感动之下，就把乃士登的那双祷告的手很快的就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一幅名画《祈祷的手》它的典故，它的来源。那么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有无数的人都受到了这幅《祈祷的手》这幅画的鼓励和帮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4: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1, 2, 1, 2.
3: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心语邀请你在今天的下午时分，我们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在今天的节目中，心语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两个福音团体。分别是 The Compton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这两个团体呢，都是来自美国的福音男子团体。那首先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 That Man， 是来自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在唱着的说，那个男人，那个人来自哪里呢？他来自加利利。有一天你独自行走，你就听到一个声音，可是你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任何人，那个声音是很甜美很温暖的。后来你发现那个声音就是耶稣。这个人呢，他可以把水变成酒，他可以使瞎眼的得看见。在以前那个年代，没有人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可以打开每一个人的心门。你想要认识这个人吗？你知道这个 That Man 是谁吗？没错，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他是我们世上的帮助，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医生；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他是安慰我们的朋友；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彰显公义的公义主。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透过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一起来享受在主的爱中吧。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all Jesus。

如果说上一首 That Man 是在介绍耶稣给大家认识的话，那这一首 Call Jesus 就是在告诉大家，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可以向他呼求。向他呼求什么呢？向他呼求各种你的需要，比如说你现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你就可以求神来医治你。比如说你现在感到很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求神让你重新得力。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好像很贫穷，这个贫穷不一定是钱上面的贫穷，或许是心灵上的贫穷，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在他里面得享富足。而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你也可以求神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孤单的时刻。在这首歌当中唱到说，我喜欢呼求耶稣的名，因为奉耶稣的名我有能力，奉耶稣的名我有医治，奉耶稣的名我有爱，奉耶稣的名你就有平安。我们常说信靠神的人是很幸福很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虽然我不能做啊，我好像什么都没办法做，我的能力有限，但是呢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那你要怎么样去靠神呢？首先你就要向他敲门啦，跟神说，神啊，我在向你敲门，叩叩叩，求你来帮助我，呼求他的名，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得享神的帮助哦。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This Eye。

0: thank you, Lord.
1: This eyes 是什么样的眼睛呢？这些眼睛见过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使你悲伤，使你痛苦。这些眼睛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有些时候甚至是泪如雨下。但是有一天，耶稣会带领你走出这些悲伤还有痛苦，并且呼唤这些失丧的孩子们赶快回家。在你的生命中有这种让你悲伤痛苦哭了许多夜晚的事情吗？在心语的生命当中好像不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是要说感谢赞美主。不过依然是会有那种难过到掉眼泪，难过到整个情绪上来陷在那个低潮里，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时刻。而每当我在那些坏情绪徘徊的时候啊，很神奇的，神就会透过一首歌，或是透过一个牧者的讲道，或是透过一个人的鼓励，让我就从那个深渊里被拉起来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而当你再次被神拉起来的时候，你会感到你的心里再次有热情，再次被燃烧起来，好像过去阻挡你的那些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在每一次被神拉起来的过程中，我就相信这位神他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他也是信实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在每一次的孤单寂寞或者是伤心的时刻，他都与我同在。听众朋友们，当你难过的时候，是谁陪在你身边呢？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很好的抒发口或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来到耶稣面前吧，他会聆听你一切的委屈，他也会用爱环抱着你。只要你来靠近他，他的手就是大大张开的在等着你回家哦。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Recommend Jesus。

万口欢唱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查理·卫斯理，他是英国教会中最伟大的圣诗作者之一，并被称为是诗中之圣。他所创作的圣诗是表达他在主前的属灵经历还有灵感。他这一生总共写了6000多首圣诗，可以说是福音圣诗的先锋。查理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家中共有19个兄弟，他排名第18位。在他刚出生时，因为身体衰弱，反应迟钝，一家人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一直到他5岁的时候，就一鸣惊人，因为大家发现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还有记忆力。虽然他的家庭贫穷，物质相当贫乏，但他的母亲管教相当严厉，从小就教导他们要祷告，还要背诵圣经，并且训练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在查理·卫斯理8岁的时候，就随着长兄前往伦敦就学。不仅如此，他还名列全校第一，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不过，在他就读牛津大学的时候，曾经一度远离主，偏行己路。他的哥哥很担心他，就前来规劝。没想到两人发生冲突，最终不欢而散。事后，查理也再三省思，并在神的面前寻求，最终彻底改变。最后，他还与一群好朋友在校内成立卫理团契，也就是现在卫理公会的前身。

查理为了庆祝他属灵生日周岁纪念，在1738年5月21号做了这首18节的诗，并命名为归主周年。不过在同一年，他遇到了一位莫拉维亚宣教士普彼得，他对查理说，如果我有1000个舌头，我都要用它们来赞美主。因此查理就把这首诗名改为万口欢唱，这也是卫理宗派第一首流行的圣诗。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这首诗名的传说，有一天查理看完英国一场盛大的足球比赛之后，当球员们列队经过街道时，万人空巷向他们喝彩，因此他的心中有了深刻的感触，这些人向世上的虚荣喝彩，而救主却少有人赞美，他心有所感而写了这首愿我有千万口舌来赞美主。圣经上说，你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你是一个常常赞美的人吗？愿我们能够时时开口赞美主，在赞美中也得着神的能力，在赞美中也得着神的祝福。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音乐是来自 The Compton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在前一段节目中介绍了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透过他们的音乐而重新得力呢？在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当中，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耶稣，只要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得着医治，得着爱，得着平安。虽然我们的眼睛看过很多苦难的事情，但是耶稣他都陪我们度过这一切。那接下来要来聆听的是来自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 The Brooklyn All Stars 是在1950年由歌手还有企业家 Charlie Story 在纽约布鲁克林所成立的，最初的成员包括了 Story、 Johnny Moore、 Jesse Valentin 以及 Thomas Spann， 而 Spann 现在是以他洪亮的低音嗓而闻名。在这个团体成立的早年呢，他们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进行巡演，当时美国也刚好处在一个动荡的阶段，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挤进一辆车去进行演出，而他们的吃啊还有住也是依靠教区居民所提供的协助，因为大部分的地方都不允许黑人进入酒店还有餐厅。不过不久之后，纽约的福音推广人 Joe Bostick 就帮助了这个乐队在广播电台中占据一席之地，后来也协助他们出现在其他流行的福音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吧，一起来

尽管在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早年，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不仅是环境的变化，成员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多。直到了1956年 ,Story 发现同时管理他的业务还有乐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将乐队的管理权交给了 Span。Span 就重新的组建了这个团队。而在1958年，他们也是首次的为 Peacock Records 唱片公司进行专业的录制。在唱片公司的领导之下，他们的单曲蓬勃发展，并且也为他们赢得了全国巡演的机会。与福音巨破、迪克西、蜂鸟乐队、灵魂姐妹队，还有轰动的夜莺一起巡回演出，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啊！而一直到1971年到1978年间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在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的时候，就被评为排名第一的福音乐队，因为他们创作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也获得了两张金唱片，还有多项的音乐奖项。截至今年呢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已经要迈入第七个十年的音乐生涯，而 Thomas Spann 也继续的在领导这个乐队。很难想象一个乐队居然就这样走过了七十年。圣经上说，人生不过七十，强壮不过八十。他们已经走到七十岁的这个年纪了，所以可见这个团队是多么的被神祝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The Counting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这首歌叫做 Too Clos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了 Content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不知道哪一首歌曲让你听了非常感动呢？在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医生，靠着他我们有能力，靠着他我们得医治，靠着他我们能享受爱，靠着他我们能够享受到平安。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带给你满满的祝福哦。节目到这边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祝福您平安喜乐，每一天都能够与神同行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4: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智慧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智慧常用。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安子塞什么你今天要分享的谚语是忙生五月中，恶婆五月翁，忙歇五月中，恶婆五月翁。这个意思就是说，端午节还没有过完之前，我们冬天的大衣服都还不要收起来。我们来学客语，忙食就是还没有吃，所以吃饱了没，我们会说什么？食饱忙。五月节就是端午节，端午节我们会吃粽子。厚破就是宽厚的衣服，五厚就是不要不好。逆翁逆就是放进去，出入我们就说寸逆。瓮呢就是缸，那一般是装腌菜的或是装米的，可能比较少装衣服吧。或许以前的先民会如此行。这是先人千百年观察大自然的经验累积，提醒后代子孙，端午节前不管天气有多热，仍然还是会变天。所以厚衣服棉被不要急着放入置物箱。的确如此，前几天温度高达36、37度的时候，师母就说了好几次竹席要拿出来用哦。哎，我想到老古人的智慧还是比师母所说的更可靠，我就没有把竹席拿出来用。真的没想到这几天又变天了，睡觉还要盖棉被啦，真的是忙生五月中，恶婆五月翁啊。这个客家肉供应的智慧让我们看见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就在眼前。我就想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代代相传至今也超过了2000年了，有许多达官贵人的经验见证，更有许多平凡的市井小民的口碑，不分族群不分地域，都不约而同的分享因着认识耶稣而得到上帝接纳赦免的平安喜乐。这比起忙生五月中，恶婆五月翁， 受到地理环境限制而不尽然的经验，信靠耶稣的平安真的是普世的经验，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因此我们鼓励听众朋友们，我们抛开成见，我们多多来了解感受上帝的宝宝和接纳，说不定一试就成主顾了。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念一遍，
6: 盲失不捏中，恶婆不捏翁。
7: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继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今天有一位对我来说是贵宾啊，毕竟我真的 follow 他的作品，这样从青春期到我现在都已经是妈妈的年纪了，但是这个人是处于一个冻龄的状态，这是我的一个惊奇。然后呢，虽然我们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可是他的作品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过去十多年他拍摄的一个系列叫做书店的影像师，以这个大概有100多家的书店的故事来和大家说这座岛屿的故事。这位好朋友是大家所敬佩的，我觉得纪录片导演都值得我鞠躬，欢迎侯继然导演。
1: 大家好，咖啡猫好，我是侯继然。
0: 你先跟大家说一说你为什么会走一个冻龄的路线，十多年前你坐在这个位置跟十多年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就是小孩要离我远一点
0: 因为刚开玩笑说他是不是有吃小孩你觉得一直做毕竟拍影像是你喜欢的事情吧？
1: 是
0: 这件事情是让你一直永葆活力有青春的状态的一个原因吗？你觉得
1: 好像这个会不会说的会不会有那个夸大疗效的问题对我们这个但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创作这件事情或者说会让你持续对你身边的事情都有一个比较多一层的关注我觉得那个关注会带来很多的 feedback
0: 是持续的创作，这是从一开始决定做影像制作的侯继然他最原始的一个力量。今天要直接来说你这十多年从来没有没有放下过的一个拍摄计划，就是拍台湾的独立书店。
1: 是，
0: 其实在第一次就是十几年前看到那第一季的书店的影像师，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应该说很享受吧，毕竟我也是一个算是在独立书店长大的人然后 那时候就非常感谢。那后来当然也知道其实你一开始拍独立书店 有一点像是附属品，就是出现在某个偶像剧的后面，
1: 是
0: 可能只是就是一种花絮的感觉没想到后来这个书店的影像师的影响力已经胜过偶像剧的本身而且一直进行到了第三季一定要谈谈这十多年的变化。如果谈看书店这件事情，独立书店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最大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大灾问，但现在什么样的关键字会立刻回应到你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当中，独立书店最大的变化在这十多年
1: 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时代，新的时代对于书的定义已经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就是在我的这个年代，书是主要传播知识，或者是说比较严肃的传递知识，甚至它也是一种娱乐的媒介那但是在这个年代，我觉得书所担任的这个功能性对于新时代来讲是降低的大家阅读时间也低了纸本书也越来越少人读了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种串流或者是数位快速的时代里面书这样的载体反而变成一种象征，它象征一种完整的时间投入，它象征一种全感官的投入，譬如说你的触觉，你的嗅觉都会动员在你的阅读一个纸本书的当中那我觉得像这种完整的时间跟完整的实体的感官的接触其实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一个稀缺的经验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年轻世代来讲，书不只是书书代表一种情怀书代表一种这样的实体接触的完整的逆反于现在主流的这种手机短影音的这样子的一种趋势的一种相对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想要追求慢生活想要追求一个人与人之间实际的交流，他会喜欢书，
0: 是
1: 就跟以前大家有一阵子都不听录音带了嘛，
0: 对，
1: 也不听黑胶了，可是现在大家又喜欢黑胶了又喜欢录音带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它所承载的音乐，而是它的这整个使用的体验带你回到那个旧时代，有一些我们想要珍惜的价值。
0: 是我很喜欢侯继然导演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完整时间的一个深刻的体验但现在又回应到你刚刚说的 这个时代就处于一个完整时间是很稀缺的，很少人会去享受一个完整时间，比如说很少人会认认真真进戏院把电影从头看到完，因为大家都习惯三分钟理解一部电影的故事。不要这样，我每次都呼吁大家拜托有点良心，侯继仁导演他们还是要活下去。就是电影之所以这么美好，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时间，你可以浸泡在这其中。书店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或是阅读也是如此。你刚刚直接提到的那个，可能也是很多人会想要问你，就是关于短影音的出现对于影像工作者，你这几年可能也会常常被问到。但说实在话，书店的影像师，你最起初设定的那个版本规格就是3到5分钟嘛？
1: 对。
0: 但是它是短影音吗？各位朋友，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等号。对我来说，书店的影像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影像作品，只是它时间比较短。但我们还是题外话讲一讲，短影音出现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影响，或是
1: 好，其实在10年前书店影像是就是短影音、在那个时候是 YouTube 刚开始变得很普及的时候，也是 iPhone 刚开始变得非常普及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说做书店的影像师，除了作为偶像剧后面的一个赠品之外、我们也希望它在网络的平台上，在你坐车的时候啊，在你等待的时间，你可以拿起手机来看一集3分钟就看完了。
0: 那是
1: 其实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科技的管道去接触到一些更年轻的或者是说更多的使用者。
0: 最初的设定其实就是希望短短的篇幅。
1: 但是我觉得书店的影像师，它虽然是一个短影音的一个 format， 但是它的影像语言不是短影音，它的影像语言反而比较像电影，
0: 是
1: 就是我有可能 三分钟里面只有3个镜头，
0: 对，
1: 或者是说3分钟里面只有1个镜头，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影像语言，然后在一个短影音的 format 里面，尤其在10年后的现在，我觉得它更是一个怎么说，可以让你在这个串流的汹涌的河流里面静下来的一个方式。
0: 是
1: 其实我还蛮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手机上，然后点一则书店的影像师，然后你就看3分钟看一个书店的风景，其实没有什么很快速的资讯，也没有什么爆笑的，也没有帅哥美女，但是你看的那样的一个影像，一个静静的生活的影像，其实是提供给你一个出口。
0: 是
1: 因为我们在短音的时代，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吸收很多的东西，
0: 对，
1: 可是我们一直的拿，我们都没有地方流出来。
0: 没错，
1: 其实你心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渴望流出来的，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给他，你可能久而久之就忘记你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东西。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去看电影也好，看书也好，或是看一则书店的影像师，其实就是让你心里面本来有的东西积压已久的感觉可以流泄出来。
0: 我觉得侯继仁导演你有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你在10多年前开拍第一季，到现在已经是2024年才拍了我们最近所发现的第3季嘛，是到2026年才更多的跟朋友们来分享，但你2024就拍了，这中间的短影音的市场是如何吞噬着我们的人生，甚至生活，甚至那个快速你刚刚说的，譬如说用很耸动的标题，或是用一些完全没有剪接技巧毫无艺术可言的快剪等等，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你不自觉的，其实有时候我们是不自觉的就会去滑，
1: 是，
0: 然后滑到最后我就觉得我变笨了。但是这一回再回来看你最新拍的书店里的影像师，我觉得原来我还有感觉。我想要先讲的就是原来我还真的很在意这些事情。不过理一理书店的影像师，这样拍起来已经有100多间的书店了嘛？
1: 是。
0: 那么也很好奇，其实我从你的第一季我就一直想要试图理出一些脉络，那个脉络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一些类似主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所谓的你刚刚讲 format 一些格式固定会是怎么样发生，比如说广播人都很老派啦，就是一定会问一些基本题嘛等等，可是我就发现你先不要讲，因为你不是走问问题的方式去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你就直接把故事的主权交给镜头，但你每一次镜头也都很不一样，有时候当然很靠近，有时候你就直接就是在很远的地方看，从头到尾就是在很远， 你当时怎么做这个判断？是每一次都是一个有机的变化吗？我还是邀请大家，因为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100多篇的书，
1: 应该可以看到第二季很快就会再上串流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你一定要去看看，知道咖啡猫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系列，然后你会发现每一次的状态都不太一样、哦、
1: 是因为我可能在这一系列的纪录片拍摄里面我其实没有去设定一个固定的流程或者一个模式去针对每一家、每一家书店。
0: 是是，
1: 其实我希望每家书店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个个性不只是说他用、语言或文字可以传达给你的，还包含这个店跟这个店主的感觉。所以我其实是在拍摄之前先去跟老板聊天，然后先去书店里面去感受，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注重在当下的时间，当下发生的事情，当下的天气，当下人跟人之间的感觉，那在这个当下里面去用电影的镜头去凝视或者是捕捉这样子的某一个灵光 一瞬之间的灵光在这个里面、其实我其实在这 所有的流程里面都留下非常大的空间、非常大的弹性。之所以要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大的弹性，就是希望当灵光一闪的时候我们可以抓得住它、
0: 是，
1: 不然的话如果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式，或者说有一个很多的问题，然后把时间都塞得满满的，其实现场就你就会错过现场那些不在你的预期当中会发生的事情。
0: 对对，
1: 但是其实对我来讲那个不在预期中的那个东西才是很有生命力的。
0: 是是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所谓不期而遇的美丽嘛，尤其又是拍摄纪录片这件事情，尤其又是你的主题叫做书店里的影像师，如果光是拆解影像和诗这两个文本，它就有很大的不能够用框框框住它的一个状态。这个侯建导演，你用其实你的语言在你的这个短短的纪录片当中出现的是很少的，我想我的印象中或我整体的感受你都是让影像去说话、这也一个是你的应该是你的一个判断的方式吧、你那时候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可能我比较喜欢朴素一点的东西、然后我也喜欢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0: 因为有人很喜欢那个譬如传主本身讲的就是他经营书店很可怜啊，遇到什么之类的事情。
1: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就算要说话的话、也是希望有书店的老板自己说话。就是我其实一刚开始就不倾向就是把我的声音就是这种我的说话的说话 我这个人太明显的放到这个片子里面。
0: 对对、
1: 因为我觉得、我要拍这么多集、但是我是很有限的，我不可能去出现在每一集里面然后每一集都不一样、那观众也会觉得很奇怪。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每一集都出现观众也会觉得很乏味，为什么这个就是我能够说出来的话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我每一集都有一个新的书店
0: 是
1: 一个新的书店老板、其实他本身就是很丰富的，所以为什么不把空间都留给他。
0: 还是要邀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所提的侯继然导演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所拍摄的书店里的影像师。其实在这个春天关于这个书店的一个算是比较长篇幅的纪录片才刚刚在院线当中和大家见面，你透过了 几场的这个放映会和大家分享你的一些心情，而且你也带着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到了许多有意思的一个影展啊、本来一开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可能侯继然在10多年前接到了一个拍摄任务，然后拍的是他也不排斥应该也蛮喜欢的书店，他就这样拍，没想到拍着拍着、这样的一个拍摄工作让他去到了很多他意想不到的地方。今天要持续来请侯继然导演说说他跟书店里的影像师的、这些亲密的互动。我们先听首音乐，待会再回来。

0: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从侯继然导演的《书店里的影像师》，这以台湾100多间独立书店的故事作为拍摄对象的短片的纪录片，
1: 是
0: 在今年度有一个不同的版本的呈现，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立刻看得到长篇幅的，就是集结可能有好几家集结在一块嘛，
1: 是
0: 虽然没有办法立刻看到，但是其实现在可能在一些数位串流平台，你可以看到每一篇书店的故事。侯继然导演十多年时间都一直跟书店为伍，会不会一直常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拍了这么多书店，会不会自己也想要开一家？因为你也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嘛。
1: 是，
0: 曾经有做过这个梦吗？还是看到这些伙伴们太不容易？
1: 还好，对，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在开店，但是开皮箱店，所以我从小就在顾店。我从国小二年级就在顾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顾店的扩大已经够了。对对对对。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开书店不见得有很多时间可以读书哦，我认就是拍过那么多书店老板，几乎每个都会说他们都没有时间，都好羡慕客人可以就是好好的读完一本书，他们都太忙了，或者说在店里面都没有时间好好的阅读。
0: 我真的太认同了。譬如我们现在做音乐节目，你要说我有时间好好听完一首歌，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以为开书店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拍电影好像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事，但也有很多实际的挑战。刚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一个我在这几年无意间认识的一个朋友。我很喜欢去兰屿，是我的听众朋友应该很熟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大概去了可能有十次以上，从我年轻到现在。在兰屿就会莫名其妙觉得你的本来肩颈很紧就自然就放松了，它是一个自然的疗法。在几年前我因为去兰屿就认识了当地的一间独立书店的经营者，叫做娃娃。然后他的文笔好好，因为他我们有一些就是分享交流，我想说哇，这个老板也很不像老板哦。然后他用字遣词都非常的有内涵。他开的那家书店叫做在海一方，在兰屿的一个就是一个小小坡上去的一个，就你看不出来，你如果不注意的话不会知道有个书店。这是那时候我去了那么多次兰屿，我觉得说哇，兰屿有一个我喜欢的书店实在太棒了。只不过过了 不久之后，他就决定要放下他喜欢的这个书店，他就决定去国外了。但那个在海一方的，在那个午后，我就那么安安静静在那边，就是有海风嘛，然后跟娃娃的这样几句话的聊天，然后我就说你去忙你的，不用招呼我。我觉得那是一个对我来说太疗愈的午后时光。我就翻阅着可能一些我一直想读没有时间读的书，这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值。那个侯导演，
1: 是
0: 你也拍了在海一方，你对这个书店有什么留下一些什么印象？
1: 我觉得是一间很不可思议的书店，因为在海一方其实它就是一个货柜屋。
0: 对，
1: 它是一个货柜屋，在一个兰屿的小山坡上，然后货柜屋旁边有一棵大树。
0: 对，
1: 那货柜屋开了一个落地窗，窗前就是那棵大树。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货柜屋里面，就是进去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可是它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吧台。
0: 对，
1: 然后还包含了书店。那书店就是用木头的书架，还有木头的地板，还有一个木头的座椅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木头都是充满了光泽。然后书架上的这些书其实都它里面的书啊，其实有一部分的收藏是关于兰屿的各种文献，其实是很难收集到的。然后另外一些是娃娃自己喜欢的一些主题，
0: 对，
1: 包含女性啊，然后包含一些内在的一些怎么说觉察的一种书籍。
0: 对，
1: 然后还有一只白色的猫，在他的书店里面，
0: 没错，
1: 其实你到那个书店，在那么小，你可以想象一个货柜屋，大概就是两平，
0: 非常小，
1: 非常小，
0: 对，
1: 一平半的空间里面，你走进去， 其实那个感觉就是你好像走进这个书店老板的心里，
0: 对对对，
1: 那种感觉，走进他的新房里，这么小的地方，但是你在里面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息，然后感受到他选的这些书所代表他这个人的一些思考，然后那些木头的所有的家具地板，然后娃娃说那些都是他亲手去打造出来的，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在兰屿没有人可以做货柜屋的装修，
0: 对，
1: 所以他只好自己做，去台湾去进口这些木板木材，然后自己在花九个月时间在这个货柜屋里面钉这些书架跟钉这些地板，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体验，这样，然后非常的安静，
0: 是
1: 啊，我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在海一方嘛，我觉得因为独立书店都小小的嘛，
0: 对，
1: 然后我其实会觉得大家去一些独立书店，你走到那个书店里面，你真的就好像去体验了这个书店老板的内在是什么样子，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其实平常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其实你很难真的知道一个人在想什么，或者说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去跟一个人相处，
0: 对，
1: 这个相处不只是你去认识他，也是让他认识你，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去独立书店，走进那一个小小的书店，我觉得那个是好直接哦，你就马上就哎，我认识这个人，
0: 对，
1: 从他的选书到他书店里面的味道，到书店的 location， 然后到书店的摆放跟装修的方式，
0: 是
1: 完全就说明了这个老板的个性。
0: 对，我还记得刚刚你说我们踏进那个在海一方货柜屋的时候，娃娃还说哎，从这里开始就是我睡觉的地方，
1: 是
0: 就是也是有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生活的空间，但是真的就好像进到他的你刚刚说那个新房里，不过我刚刚大方向的去回想我曾经造访过的一些独立书店，我们来讲一些共通点，或者是等一下来举一些你觉得哦不一定，它不一定是一定要有这些，好比说的共通点可能会有木头好了再来都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标语海报小贴纸在地的文创商品，然后第三个可能大概都会有新旧交杂的这种存在，因为它有新书，因为像在海一方它进很多很新的书，但是也有很多就是大家觉得独立书店就是二手书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或者是就是有一种很古朴的气味，
1: 是
0: 撇开这几个元素侯导演你现在有没有想到一个哎，真的他又长出来，因为独立书店就是真的每个都有他自己的个性嘛，你有没有立刻想到有一个真的很奇特一定非得要说给我们听众朋友听的？
1: 很奇特的我觉得应该是都有一种很浓的人情味
0: 啊，
1: 对，就是他那个人，你贴近的那种人的那种气息啊，其实是你现在在很多连锁店里面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你不觉得我们的街道充满了连锁店吗？几乎都是连锁店了，
0: 就是
1: 所有一切都是规格化的，
0: 所有的问答都是有标准程序，
1: 是
0: 某一种程度我有时候就很想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害怕说错话会被客诉，你不用那么拘谨，我就有时候很想跟这些跟我们互动的人说这些事情，对，
1: 但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连锁店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是开店其实就是面对各式各样的人嘛，那人跟人之间其实难免就会有一些拘束嘛，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连锁店可能都要把这些都考量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独立书店是很勇敢的，就是现在开一家独立书店，你要店门一开每天有什么样的客人来都不知道，
0: 对，
1: 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喜好是什么，然后有什么逆鳞，有什么不可触犯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接待客人是还蛮耗费心神的，
0: 是的是没错，
1: 但是我觉得独立书店他们都很喜欢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还是保留一个人跟人之间真实相处真实碰撞的那样的一个机会，
0: 是是，
1: 我觉得在现在的街道现在城市里面是越来越难得的事情
0: 哇，我觉得这件事情要请大家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尤其我们现在是在被高度规格化的这种生活环境给好像某种时候被把我们的人性给遮蔽我觉得可以在独立书店找到一个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温暖或者是该有的一个样子， 刚刚这个我只是请侯导所以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曾经我也很喜欢的在海一方，各位朋友，但你现在去蓝屿他已经没有了，
1: 是
0: 先讲哦，不要说哎，我去蓝屿找不到要跟咖啡猫客诉光是在海一方你就讲了很多那些细节，可是这些故事是在影像里面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恳请梦田影像也要花一些经费让侯导有力气把这些故事也许口述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也很珍贵。好，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身为书迷的题外话。但我们讲到了书店的影像师，你拍了十多年的时间在过去这一年里决定把它就是以长篇幅的形式来和大家见面，而且去参与了一些影展我们来谈这件事情好了你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影展，那大家觉得最有意思就是你到了鹿特丹影展，这是在国际影展当中非常响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展说说你到欧洲去的一些可能一定有人给你一些回馈，那你有没有趁机又去那边逛了一些他们的独立书店
1: 我在去鹿特丹之前我先去阿姆斯特丹待了三天然后我其实很直接的发现他们的书店啊都是开在黄金地段然后都开很大家然后就算是在观光区的二手书店它也是开在三角窗的位置看得出来生意都还不错，
0: 最亮眼耀眼的地方
1: 对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在荷兰或者在欧洲他们这个纸本书的出版跟阅读还是一个在他们生活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在就是在那个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随意的走我就看到一家书店然后我就想说进去看看我一进去我就愣住了，因为味道那个书店我一进去闻到的那个味道啊就跟我小时候住在中孝东路四段我们家在那边开笔箱店以前的中孝搜狗旁边有一家书店叫做金山图书文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是一个卖很多英文外文书跟很多外国的文具的一个地方我小时候常常会去那边逛一下我也看不懂里面的书但是我总觉得进去里面就有一种到了国外的感觉
0: 是
1: 然后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我在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在那个阿姆斯特丹走进那家书店我一闻那个味道跟我小时候去金山图书
0: 一模一样
1: 对对对我真的当场有点愣住在那个地方因为金山图书已经不在
0: 早就已经
1: 结束营业很久了
0: 对
1: 然后所以我真的会觉得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个书的那种怎么说书店的特别之处我觉得大家去书店也要运用一下你的嗅觉因为每家书店的味道都不一样那这个是题外话刚刚讲到国外的影展书店的影像师今年有去鹿特丹影展其实非常惊讶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才刚刚影展就是宣布说这个片子入选其实票就差不多快卖完了三场我们在台湾从来没有我们不管在什么金马影展放台北电影节从来不会就是 sold out
0: 是
1: 但是在欧洲一个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脉络也没有去过的地方只是单出来这个消息就卖完了三场的票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很好奇然后我去那边之后就发现第一个就是我观察到那边的观众啊其实不是只有一种观众我看到其实是各种年龄层都有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当然他们可能都是对书很有兴趣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喜欢会想要来看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台湾的这些书店啊的这种缤纷跟多元的样貌是他们几乎很难想象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那边我才发现到台湾很多这种小书店发展出来一些特别的奇特的生存方式或者是说它特别的在这个书店的定位在欧洲来讲都是很新奇的
0: 是
1: 在对他们来讲书还是一个主要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之一所以书店这种贩卖书的功能是很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在台湾 书的产值或者是说纸本书的阅读真的是滑落了比欧洲更快。
0: 对对对。
1: 那也像我刚刚讲的，书现在在台湾变成一种象征物。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台湾新一代 开书店的人啊，他其实是在推广某一种生活方式，或是在推广某一种理念。嗯、
0: 对对对。
1: 所以书店的这种以书店为基础的变化变得花样，其实是欧洲人很难想象的。
0: 是是。
1: 所以他们一方面会觉得说啊，哇，台湾真的是一个好自由的地方啊，怎么会就是说一定是一个很自由很自由的地方才会容纳得下这么多特别的书店。
0: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嗯、他们会觉得台湾人充满了激情。
0: 嗯嗯嗯。
1: 就是有这种 passion 才会去把一家店就是支持的这么的理想主义的感觉。
0: 对, 对,、嗯、
1: 对我们来讲

0: 投入独立书店的经营。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独立书店已经化身成我刚刚说集会中心，很多的讲座
1: 对
0: 在这里发生，而且每个讲座议题都长得不一样、
1: 嗯、
0: 每个独立书店大概也都有自己 focus 的某一个关键字、嗯、譬如说你刚刚说在海一方有女性的等等，那有很多的独立书店谈论他们在地的某一个也许农作物都有可能、
1: 嗯、
0: 然后或是为在地的小农发声，他们所关心的社会的议题以孩子为主的，哇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嗯，这真的是我们台湾的特有产吧。现在不
1: 是
0: 流行什么台湾感性吗？
1: 对，
0: 我们应该把书店这件事情
1: 是
0: 好好来做推广一下。
1: 是，
0: 你刚刚讲那个金山图书文具，对不对？
1: 嗯，
0: 我是没有去，我也没比我去过，但我想要讲就是，小时候你进书店真的会闻到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揣测一下，可能进口书都有某种味道。
1: 对，可能是我猜，可能是金山图书他们进了很多欧洲的书吧、
0: 啊、
1: 所以我才会在鹿特丹闻到一样的味道就像小时候去永汉书店也会闻到不一样的味道、
0: 嗯、对对对，
1: 因为他们是进很多日本的书、
0: 嗯嗯、所以你看书店带给我们也不只是阅读上面的一个观察。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侯继然导演来说说他投注了十多年的心力所拍摄的书店的影像师，而且故事还是持续在累积当中。我等一下问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些书店还没有拍，会不会有在第四季、嗯、这种有点感觉就人家才生完一个 baby 然后就问他还要不要再生，连下来问问侯继然导演他的心情。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导演侯继然来说说他这十多年来的纪录片工作，就是书店里的影像师。那侯导其实从很年轻的时候入行，参与过的作品类型也很多嘛，有你的剧情片，然后也有为着一些历史故事而行塑的这种访问的作品。那书店的影像师是算是你执行最久的一个专案吗？应该是，
1: 算。如果从第一季到第三季，
0: 十多年时间，
1: 蛮久
0: 哦。嗯，所以我刚问了一个很残忍的问题。我们才知道你的第三季，这两年整理好了，今年和大家正式见面。
1: 对，
0: 紧接着就问说，100多家书店，大家可没想到台湾有这么多独立书店，
1: 其实有300-400家，
0: 但还有，对不对？
1: 对，
0: 请问你们怎么挑选的？然后应该也会碰到，我知道有很多独立书店就像一些珍奇的小店，他并不喜欢曝光，
1: 是，
0: 对不对？ 也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不可能硬去访问人家。
1: 所以选择的标准，其实我觉得主要第一个就是希望它很多样多元，就是说我们希望每一季拍40家书店嘛，希望这40家就是每一个都是很独特，没有，就是不会有两家看起来很像。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希望它在地域上，因为其实说实在话有一半以上的书店都集中在台北市，但是我们希望这一系列可以呈现各个地方的书店的样貌，所以就会希望就是说尽量走出台北，就是多拍一点，尤其是像外岛，就更是难得。
0: 对，
1: 会特别去注意到一些比较偏乡地方的书店。
0: 是，
1: 所以这个大概选择标准主要就是这两个，然后再来就是怎么说，就像你刚刚说的老板的意愿。
0: 对，
1: 其实很多的书店他不一定希望被拍摄，其实这几年的拍摄我发现书店们很在意一件事情，某一些书店老板他很不希望自己的书店是一个观光打卡景点。
0: 对，
1: 他常常会说很多客人就是来这边打个卡，然后也没有买书也没有看书，也看得出他对架上的书都没有兴趣就走了。
0: 对，
1: 他对他们来讲，其实就算他在书店里面消费了一杯咖啡，他也都会觉得有一种惆怅跟遗憾。他希望他的客人来都是对书有兴趣的。
0: 对，
1: 所以有一些书店老板就会很在意，就是说那他不希望这个书店的这个名气变成一个观光的这种感觉，也许他就不希望接受，就是不需要被拍摄这样子。
0: 是，
1: 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会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然后尽量的去，不会怎么说，尽量的去希望把他这个书店的个性表达出来。如果老板希望很低调，不希望露脸，不希望出声音，我会想一个别的方式去拍他，让他可以不用做他勉强的事情。那如果他真的不希望拍摄，我们也不会去拍。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我们在选择书店，另一方面其实书店也在选择我们。
0: 没错，
1: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0: 对，他想说这一群人是打哪里来的。
1: 是，
0: 然后所以这个书店的影像师有时候是人的故事，
1: 是
0: 有时候就是这个店所要讲述的一个故事。我还是邀请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但有时候你看一看会，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因为侯导跟团队带出来的这个影像是很有一种抓人心的一个力量，所以看完之后我们就很想赶快去探寻，对不对？
1: 是，
0: 各位朋友，这个过程应该有一些书店已经跟我们说再会了。
1: 是，
0: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我很想念在海一方。
1: 对，
0: 这十多年时间你拍了100多家，结束营业的数量恐怕也不少吧。
1: 我们好像有统计过，我们拍了120家嘛，大概有50家的是不在原来的位置。
0: Okay,
1: 因为它有可能是结束营业，
0: 是
1: 它有可能是转型，
0: 对，
1: 变成网路上的，所以都有可能。但是就是有50家是你走到原来地址，它已经不在那个地方。
0: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
1: 是，
0: 大家，我现在常常讲，只要你还能走，就要走出去。
1: 当然，对。
0: 买书虽然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但是其实我还是很迷恋这种你就是要在那边翻啊。
1: 对，
0: 然后像是我们去的独立书店，它有更大的一个空间是让你可以好好的翻，甚至坐下来好好的读的，
1: 是
0: 就去拥抱书吧。这一次随着第三季书店的影像师的一个发布啊，然后同时也这个侯健导演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剪辑，就是比较长篇幅的这样的一个影像，你们在前些日子推动的时候有一个副标，我想最后的一点时间请你来提一提，这次有个副标叫生活不在他方，你的英文下了一个注解是 Here I belong，
1: 是
0: 说一说你的一个想法吧。嗯，
1: 其实我这个就回到今年一月的时候去鹿特丹的时候，之前还去了一个书店叫做海牙，海牙那边有一个书店，然后他知道我们入选鹿特丹之后就邀请我去他们书店看一看，因为那家书店是一个二手书店，是本来的年事已高的老板要退休了，然后有数十个书友就是忠实读者把它顶下来，然后用义工的方式一起经营那家书店，
0: 很感人
1: 耶。对，然后他们出了一本书，那个书的英文的德文名字叫做我想住在这里，它是这个由来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德国的作家到他们书店，然后一走进来，因为那个书店的书的摆放方式是那种堆成书山书海堆的这样子，满坑满谷的那样的方式，
0: 是是，
1: 所以那个作家一走进书店，他第一句话就说哇我想住在这个地方
0: 哇
1: 是，所以他们就用这个作为他们的书的名字，
0: 是
1: 然后我后来就是我们这个集结的募资的这个叫做生活不在他方，是引用一个法国诗人韩坡，他本来的原文叫做生活在他方，
0: 是
1: 就是好像我们平常的生活日复一日，然后总觉得我们真正的生活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才能有一个真正的我在那个地方等我，这样子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这次叫做生活不在他方，就是觉得说其实在台湾，在你的台湾的巷弄，你家附近的巷弄，甚至说外县市的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其实都有人都有这样的书店，或者一个怎么说，过着一种与主流价值不一样但是非常忠于自我的一个生活，
0: 是
1: 所以其实那个生活其实不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其实在台湾其实我们就在我们的身边都有可能实践的，
0: 对，
1: 所以英文我就把它用了那个我之前说的去海牙那家书店那个德文作家说我想住在这边，其实就是 Here I belong， 就是其实我觉得去了世界一圈之后会觉得台湾真的很可贵，住在台湾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没错，
1: 对于国外的人来讲，其实台湾的这种自由这种开放这种多元包容的这样子的气息真的是很稀缺的，
0: 没错没错，
1: 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多元都是非常我们要很珍惜的价值，
0: 是
1: 那个价值其实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用从众的生活也是有可能的，
0: 是是是，
1: 其实这个在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去了国外才发现要原来在国外这样的生活是对他们来讲是很难想象的，
0: 没错，哇我很喜欢最后和大家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要过舒服的一个节奏一定要去旅行，但是大家一定有那个经验，你去旅行然后走遍了世界各地，然后翻山越岭的，然后拍了很多美丽的观光照片，但你最终回到家你会觉得你的床是最好的，
1: 是你才睡得着，
0: 对我觉得我们更多珍惜我们自己这一座岛屿上面拥有的，然后我们刚刚有说到因为这些年大家都很你知道很多观光客在迷恋台湾感性嘛，到台湾哪里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街景，但是我们好像觉得很嫌弃它的这种一直某种，因为大家觉得台湾感觉某种的老旧啊一种复古风，其实它还是存在在这个岛屿之上，很多的书店它看起来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但它就像刚刚侯健导演所说的，很多的独立书店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
1: 是
0: 这是金钱也买不到的，这也是一种台湾感性，从台湾的各个独立书店去感受一下我们台湾人的活力吧，而且 就像我们刚刚也一直提到，这里面有很多多元的包容啊，多元的一些观点，这是我们在这个岛屿之上难能可贵的一种自由。请大家更多走进独立书店，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选择，请大家来看看书店里的影像师在各式各样的串流平台公示的，或是大家搜寻梦田影像，
1: 是
0: 都可以 follow 到我们书店的影像师，还有我们书店的影像师的社群专页，
1: 是
0: 都可以看到
1: 脸书专页，
0: 没错。那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第四季，就 自行去敲完我们很期待下一回再跟侯继然导演聊聊他不同的拍摄故事。今天谢谢侯导的分享，
1: 谢谢咖啡妈。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2: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When I first met his mama, she was just 19. Couldn't say for certain who the father

Georgia, Georgia, whole day through.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人说，上天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祝福的开端。有一朵小花生长在一棵高大的榕树下，它一直受到这棵树的荫庇，也乐得生活在榕树带给它的安稳之下。有一天，榕树居然被人用斧头给砍倒了，小花朵难过得不得了，她哭着说，
1: 我的保护失去了，以后谁帮我挡风雨呢？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有一只小草就对小花说，
2: 你不要哭嘛，没有关系啊，大榕树不在了，阳光还在啊，以后太阳就会用它的光照耀你，还有雨水会滋润你，我相信啊，你一定会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呢。
0: 果然，小花一如小草所说的，它经过了太阳的照耀和雨水的滋润，长得比以前更高更漂亮，而且它还渐渐地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连路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圣经上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只去做那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就永远也得不到突破与进步。唯有勇敢面对，尝试工作上的新挑战，您才能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因为最美的成果往往都是源自于最艰困的环境，经过了人生中的挑战与磨练，往后的您必定会更加的与众不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可能就是更严重了， 对不对？直接开一个口，然后没有血小板去补，对，那就更严重了哈。所以不是不受伤就没事哦，不要有这种，不能也不是杞人忧天，就是天真的想法哈。那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讲，白血球也可能也会有些状况，对吗？
1: 嗯，是白血球的异常的话，比较常见可能就是我们会生病啊，感冒啊，流感啊，或是偶尔也许是细菌感、泌尿道感染啊，中耳炎啊，
0: 感染的状况，
1: 比较常会造成白血球的数目升高或者是降低。
0: 可是这个时候不是就是白血球数目应该要升高的时候，它不是就要起来打仗？我们都知道白血球很像工作细胞里面好像那个来保护我们的嘛，好像人体的警察一样啊。
1: 对，就是那白血球其实它也有分什么中性球啊、淋巴球，就是他们也有各司其职，有的专门打细菌，打霉菌，有的打病毒。
0: 对。
1: 然后那遇到细菌感染的时候，通常我们抽血检查可能就会白血球是会升高，
0: 对，
1: 然后比较严重的它就可能就升得更高。那在病毒感染有时候它反而是会以降低来表现，像有些、有时候流感或是之前 COVID 有些孩子就是刚高烧一两天的时候一来很不舒服来医院，然后抽血检查他的白血球反而就是降低，
0: 他就没有作战力耶，
1: 他就没有作战力，他就是要会维持，就是对啊，就会比较严重。
0: 对啊，
1: 这样的越低通常都是症状越不舒服的。
0: 是、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
1: 这个时候如果有找到原因，就例如说找到细菌，那我们就可以给他抗生素，帮助他跟这些细菌一起打仗。或者像我们的流感，其实也有一些流感的药物，克流感啊，或者是一些现在也有一些自费的口服药或自费打针的药，都可以帮助我们孩子跟这些病毒去对抗。
0: 所以我们打这个抗生素其实它是一种白血球吗？
1: 抗生素就是一种药物，它就是可以去有的是可以去打病毒的细胞壁破坏它，然后它就就死掉。然后有的是不破坏细胞壁，但是进去它的细胞质，就是让它没有办法再复制，然后它没有办法复制之后数目固定，然后我们白血球就可以一哄而上。这叫一哄而上吗？
0: 对，
1: 一涌而上
0: 都可以
1: 把它们
0: 用轰的呀。
1: 说的是，
0: 好，就是我们可能工作细胞看比较多，就go 杀掉它。
1: 对，然后就会白血球还是要出来作战，但是有抗生素就可以让他们
0: 帮补的。
1: 对，就好像轰炸机直接把细菌病毒都炸掉这样子。
0: 但是你刚刚有说一个状况是太多了，
1: 太多
0: 白血球太多，为什么太多会不好？它会杀掉自己人，杀错人
1: 哦。白血球太多的话，有时候就是大家听到白血球异常，通常其实心里都会有一些担心，会不会是不好的东西？
0: 对，
1: 就是然后常常的表现就是白血球异常的升高，就是太多了。一般我们正常的白血球可能数目是抽血验可能4000到12000或15000，就年纪会的标准值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可是偶尔会遇到一抽血发现2-3万甚至是50000-10000那种很异常高的情形，我们就要担心是不是真的骨髓功能出现问题，开始制造的是坏的细胞，或者是就是恶性的。
0: 哇，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我们常听到觉得很可怕，就是小朋友的血癌，对不对？
1: 对，它的发生率其实很低，可是只要遇到你就会觉得哇，好可怕。
0: 所以这个血癌齁，就是一种癌症，那你骨髓开始产生这个不好的白血球，
1: 是，
0: 所以它就是会盲目的在你的身体里面，好的坏的不管怎样它都是开始杀入，
1: 然后自己又无限的一直制造
0: 哦，好可怕哦，真的听起来蛮可怕的，
1: 无限繁殖这样。
0: 所以这个事情像这种病变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对不对？
1: 对，很没有明确的原因。对，就是血癌的发生成因，我得说不同的血癌它可能有不同的成因，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环境啊，接触到什么辐射线啊，或者是一些致癌物质啊，或者是一些基因啊等等，就是说法多方的说法，但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你只要避免什么你就可以终身都不要得血癌。
0: 对啊，所以就是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这就是一种病变啦，好，所以但是如果当你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有符合这些症状，然后就可能你要去医院给医生检查了。
1: 的确，对，所以像我们不管是儿童癌症基金会啊，或者是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其实他都有宣导说我们 儿童癌症有九大警征。

0: 就是很重要，要提高警觉，要带去给医生做检查的九大警症。嗯，那他有一个口诀
1: 哦。
0: 哦，九字诀，我就念给大家听。但是
1: 您是最活泼的，带给我们口诀
0: 啊，是卫福部的口诀，它叫做“烧红大肿痛，神识清白”。不好意思啊，烧红大肿痛，神识清白。好，我要开始来解释。
1: 好，对，
0: 好，烧就是指发烧，那这并不是发烧一天就要很紧张立刻带去找医生，就是它的定义是发烧已经超过一个星期而且找不到原因，不明原因的发烧的时候，一定要再给医生做检查，看看是不是要抽血，确认一下血球数目有没有异常。 对，这个是发烧，烧发烧。那的红呢，红色就是红就是指身上出现红色的出血点，或者是黏膜里面有出血的症状，就像刚刚血小板低下，
1: 对对对
0: 对，那些出血的症状就要小心。
1: 是，所以是不是如果白血球出了一些状况，其实血小板啊、血红素可能红血球也都会有一些状况，因为像这个应该是感觉起来应该是血小板、血红素都有关联的。
0: 对，假设真的是坏东西，通常他们都会一起受到影响。
1: 是是，因为他就已经在乱砍了嘛。
0: 是是是，
1: 所以出血是是出血很正常哦，大家要注意。好好，大
0: 大大是不明原因的淋巴结肿大。
1: 嗯，
0: 那淋巴结肿大
1: 在哪里呀、啊、医生？
0: 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我们脖子就是我们戴项链的这一区、
1: oh.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三不五时会摸到，哎、欸，怎么有一块东西，
1: 不是青春痘
0: 哦、oh, 对，它会比它，因为青春痘就是很表浅会红红一颗，可是它就是在皮下你会摸到，哎、欸，有一颗硬硬的东西。但是它到底是正常淋巴结还是异常淋巴结肿大，有时候自己不一定摸得出来，所以你真的觉得不放心的时候也要找医生摸一下。
1: 要多大颗叫做异常肿大？
0: 嗯，
1: 花生米。
0: 欸，我反过来说好了，
1: 好，
0: 就是什么是正常的，就是它呢摸起来有点像珍珠奶茶的珍珠，这种咕溜咕溜的，然后会有点滑动的，那个大部分是正常的。
1: 正常，那为什么它会肿？我们平常没有嘛，对不对？
0: 平常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但是它就是小小的啊。有时候感冒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可能
1: 会
0: 稍微肿一下、
1: 哦肿，所以有时候小儿科医师会摸一下这里，
0: 对，会摸一下。然后，可是那种正常的肿大，它是生病过后，可能一两个礼拜，它就会慢慢再消回去。
1: 哦，
0: 就是你可能还是摸得到，可它也不会变大。嗯，但如果今天真的是异常的话，你是摸到它肿大，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不会停下来。
1: 啊，
0: 然后本来是刚刚有说它会像珍珠这样咕噜咕噜的，它会开始变硬。然后没有那个咕噜咕噜，不会滑动，变成一颗硬硬在那边，
1: 那变成像肿瘤的感觉。
0: 嗯，那个就一定要找医生。
1: 那个你也不能不找医生了，因为爸妈应该都已经吓到昏倒在旁边了。
0: 对对对，那个一摸就知道不一样。
1: 哦，是是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你现在如果在我们录音室，你就看到两个人一直在摸自己的下巴，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边讲边示范哈，但是大家其实看不到哈。所以是不是你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电脑旁边也是这样子呢？哦，就是其实你去看小儿科医师的时候，小儿科医师多少感冒的时候就帮你做一下检查，对不
0: 对？
1: 就摸看这个淋，这个叫做
0: 淋
1: 巴嘛。淋巴
0: 结
1: 的位置，看有没有肿大，然后这个是不对称的，对不对？
0: 对，它会不对称。然后淋巴结我自己也会在多真的怀疑的时候，不只是脖子这边，就是两边的腋下
1: 啊，哦，对对对，
0: 还有我们的鼠膝部，就是三角裤勒的那两条线线的地方，也都会一起摸一下。
1: 哦，是是是 ，OK， 爸爸妈妈要多注意咯。好，这个是大哈。那下面一个又是肿是什么？
0: 就是身体或四肢莫名的肿大。
1: 哦，
0: 肿块或是肿胀，肿起来的意思。
1: 好，胖的人不要怀疑自己哦。
0: 啊，因为对称嘛。
1: 哦，这也是不对称吗？还是
0: 对，就是真的长东西的话，它不会比较少对称，大部分都是不对称的。
1: 哦 ，OK，OK，OK，OK。好，然后这个是大，这是
0: 肿，
1: 然后接下来是痛，哎，
0: 痛就是不明原因，
1: 痛很好理解，
0: 对，不明原因的
1: 疼痛，就莫名其妙很痛。
0: 嗯，就对，例如像骨， 血癌好，就他们的骨头骨髓因为大量造血的时候会有疼痛的状况，所以他就不一定痛哪边，只要有骨头造血的地方他可能就会觉得痛痛的。
1: 所以是不是整个 脊椎的这条线会痛？
0: 不一定，有的是背，有的可能就是脚或是哪里就酸酸痛痛的、每个孩子不太一样。
1: 是 好哦，然后这个持续的疼痛，然后接下来是神
0: 就是神经系统的症状，这个比较像是神经系统就管的地方就会比较多了，所以我可能举例来说，可能就会例如说我们本来会走路，小朋友本来会走得很好，都会跑了，他突然变得很容易跌倒，或者是
1: 走路不稳了，是，
0: 然后或者是两只手的力量变得不对称了，或者是眼歪嘴斜，
1: 颜面神经失调，
0: 对，或者、对，就都有要特别的小心。
1: 是 OK、那神是这个是不是是哦，好，
0: 视力的视，
1: 哇，那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有视力变差吗？还是斜视？
0: 它比较像是眼睛的异常，就是我们照相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两个黑眼珠？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某些故事，就是有的孩子一照相然后有闪光灯一反射，发现有一个眼睛是白的、黑眼珠里面反射出白色的光，就两边变得不对称、然后就有网友刚好是护理师，就赶快跟妈妈说你赶快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后来医生就帮他一检查，发现是他的视网膜长了肿瘤
1: 啊、
0: 可是这个很难
1: 在里面呢、
0: 那这个就很难发现，所以真的他特别列出来提醒大家
1: 哦、OK，
0: 就是眼睛有异常的反光的时候、
1: 神是清白，轻
0: 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
1: OK， 这可以理解，
0: 对，应该
1: 很好
0: 理
1: 解，对对对、那白呢？
0: 白就是脸色苍白、
1: 就是刚贫血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OK OK， 不要咬冰块。
0: 是是是是。
1: OK， 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烧红、大肿、痛、神是清白。好，我觉得也不需要记，但是我们刚刚听完了、丁医师的这些解释，然后大家有一个概念。好，所以在这些状态里面其实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啦，那我就最重要就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个、血液里面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从轻微的贫血讲到最后讲到这种儿童的这个血癌齁，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节目最后呢，我要请丁医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吧。今天已经语重心长，从轻讲到重，从大讲到小，齁，口诀也背了。然后也给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有什么最后要提醒爸爸妈妈的呢？
0: 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血液的疾病听起来虽然很恐怖，但是大部分只要及早发现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治疗。
1: 是，
0: 对，所以刚刚有给大家一些重要特别要注意的症状，真的有遇到的时候赶快带到医院，不要太担心。
1: 是，今天再次谢谢丁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民国十年满暑光，在快乐的年，我都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3: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FM 104.3。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
1: 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常是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
0: 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
1: 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
0: 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
1: 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
0: 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位姐妹 Sharon 的见证，她的题目是复婚之路是最蒙福的路。我重复一遍哦，这个题目很棒，复婚之路是最蒙福的路。
1: 我和先生都是公职人员，有稳定工作，也有三个孩子。先生长期专注于事业，家中大小事几乎都落在我身上。我重视孩子教育，却过度看重成绩与才艺表现，甚至错误地认为孩子比丈夫重要，把全部心力投注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先生的需要。当先生在家中得不到情感的满足，夫妻关系逐渐产生裂痕，最终走向离婚。婚姻破裂后，我带着伤痛走进教会，姐妹陪伴我度过低谷，但亲子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适应与心理困难，家庭气氛也常因彼此指责而更加紧张。多年后，因为儿子学业受挫，我与孩子关系再度陷入僵局。经过介绍，我报名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区长提醒我，孩子的问题与破碎的婚姻有关，如果要真正修复家庭，需要先考虑复婚，愿意往这方向努力，才能够进入小组。这对已与先生分开十多年的我而言，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我在祷告后决定顺服神，尝试走复合之路。我鼓起勇气主动联系先生，邀他回家吃饭，关心孩子，也关心先生的健康。没想到他态度渐渐敞开，我们开始恢复互动。我学习在真理中更新自己的观念，明白婚姻是一生的永约。出了问题不在于换配偶，而在于要更新自己的观念。我操练尊重与顺服，凡事多体贴先生的需要。当我放下一些自己的坚持，心中反而得着平安，夫妻关系逐渐柔软。我有一次向儿子道歉，承认我过去没有好好爱先生。孩子虽未多言，却主动邀我和先生合照。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受到医治。后来我渐渐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不在于孩子的表现或别人的眼光，而是在于神。不久以后，我和先生顺利复婚。复婚后，我陪伴先生就医、出门、生活起居，彼此扶持。这份与配偶同行成了晚年特别的恩典。女儿出嫁时，在父母完整的祝福下进入婚姻，我更深深的体会父母相爱是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如今先生重拾自信心，乐于向人介绍，这是我老婆，她甚至为了家人戒掉50年的烟瘾。从前的破碎被神一步一步修复，如果时光重来，我绝不选择离婚这一条路。感谢神透过小组与真理更新我，使我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按着神心意经营婚姻，在爱与顺服中同行。复婚之路是我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道路。
0: 阿们。好，那我今天邀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这位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你听了这位姐妹的见证之后，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什么就立即的一个回响呢？
2: 我觉得蛮感动的。他说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他说他绝对不会选择离婚，而且他说复婚之路是他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路。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是吗？但我觉得听完见证就知道，哇，太神奇了。
0: 是，今天很多人会想复婚之路很辛苦哎，很卑微哎，很困难哎，对不对？但是 Sharon 他竟然说复婚之路是我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道路，而且他一生有一个后悔，就是他不应该离婚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看在当时他在婚姻里遇到哪些困难，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他的婚姻，以至于他会走上离婚。
2: 是，我听了这见证之后啊，在想一件事，就是没有人结婚是为了准备要离婚。
3: 对，
2: 从这个见证里面看到 Sharon 啊，他们夫妻其实都有一个公职的工作，然后又有三个小孩，从他整个家庭的这个状况看起来是幸福美满的婚姻啊，哎，结果怎么结论是走上离婚？我觉得 Sharon 也很坦诚，他离婚的原因，他有说到两个主要的原因，他遇到了困境，就是他在婚姻当中，第一个就是他先生非常专注事业，家里的大小事情就都落在太太的身上。第二个就是他太太本身也是专注在小孩的教育，他说他非常注重他的才艺啊、功课啊这些，他就长期忽略了先生，尤其忽略了他情感上面的需要。这些都是渐渐的，一点一点，他说夫妻慢慢就彼此不再相爱，且产生裂痕。这样的情况是很多婚姻关系里面会产生的，所以当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句话，就说那既然不爱了那就离吧。我觉得有很多婚姻是这样子离婚的。我看到他这个例子之后，我就想到我自己，我结婚也是30多年了，当结婚的前5年其实相处上面也是非常有困难的，跟这个姐妹其实差不多，就是先生很专心工作，然后我们呢有小孩以后就把重心放到小孩，就觉得小孩才是需要我用心去照顾的，先生呢你已经那么大了，你就该自己照顾好自己啊，我不负责照顾你。
0: 我跟你说，很多已婚的妻子的想法是这样哦，小孩子那么小，他们需要那么大，他们需要我的照顾，我的关心，所以我所有的时间照顾他们我就已经够累了，你呢，你是大人，拜托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好不好，不要让我再为你操心，我还要怎么当你的老妈子哦。 OK，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把主要的专注力体力各方面就放在孩子身上，再加上又是职业妇女，那个真的是已经蜡烛两头烧了，蜡烛只有两个头就只能烧两边，你没办法再多烧了，所以很多人会说你要从中间也把我烧断吗？哦，没办法呀，我已经负荷到极限了。所以其实这是很多人在婚姻里面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想法，可是这个其实对婚姻来说是很，我们要说很致命的，所以丽华你说当年你跟你先生也是类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听丽华的分析。

0: 好，那我要请丽华继续再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位姐妹她在婚姻里面她原来有哪些不是很正确的观念。
1: 嗯哼，
0: 你提到说你当年其实跟她很类似。
1: 嗯，对，感谢主啊，我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结婚就不离婚了，这也至于我可以重建，去想方法然后修复。我也是一样加入学员妇女小组之后，然后整个婚姻改变。家庭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而且最优先的是夫妻关系。我们也常在婚姻班里面被教导，就是你爱你的孩子就要先爱你的配偶，你爱工作不能大过爱配偶，如果优先次序对了，家庭关系就会更和谐更美满，那也可以避开很多外来的试探，比较会减少婚姻困难。
0: 所以当时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双方都没有把婚姻摆在第一优先，都是把工作把孩子放得更前面，所以导致后来他们离婚。请问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观念怎么改变的，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好，离婚之后其实他还是很伤痛，所以他加入了教会，那也有姐妹帮助他。那事实上就是在亲子关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他这些问题是可能蛮长期的，然后就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就我觉得很神奇，在那个申请加入小组的面谈的时候，区长居然一个就点出来说，我觉得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与婚姻破碎有关啊，所以区长就给他一个挑战，说你要先考虑复婚，然后往这个方向走才能进入小组。那姐妹她也很坦诚，她说她这个离婚十多年哦，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是，
1: 对，所以她也愿意，我觉得她很谦卑，她说她就回去祷告，然后她也愿意顺服神，所以她把这样的挑战当作是神给他的挑战，而且他也愿意顺服神，顺服真理，去走复婚的路。那我觉得他做了几点非常棒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当他决定要复婚了，哇，十几年了，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我不跟你再也不联络了。所以他说他鼓起了勇气联系他先生，邀他回家吃饭。哎，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要很大的勇气，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啊，然后要很谦卑啊，才能够跟这个离婚十多年的先生提出邀请。第二个就是姐妹也从思想更新自己的观念，认定婚姻是一生的约定，问题不在先生，是在改变自己。第三个，她开始练习尊重，凡事多体贴先生的需要。姐妹说，当我放下自己的坚持，心中反而得到平安，他们的关系就逐渐的柔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我的第四个，就是姐妹跟她的儿子道歉，她承认过去没有好好爱先生。我觉得很多人跟孩子道歉都是，哦，妈妈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啊什么。她觉得她伤害儿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好好的爱先生。她说孩子虽然没有多说话，但是她会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合照，所以他那时候就深深的觉得他的孩子心被医治了。
0: Amen。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初他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来认识神，甚至加入妇女小组。我们都认为只要孩子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上帝让他看到，他要先与先生和好，才可能让孩子得到内心最大的医治。我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盲点，我们看到这个孩子问题好多，所以我们就只想帮助这个孩子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可能那个孩子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1: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确认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所以他不再看孩子的表现或以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而是用神的眼光看他自己。那有了这个确据之后，我觉得让他自己跟他先生孩子都得释放得自由，对，所以他才有勇气 去请求先生说我们复婚吧。
0: 所以确认自我价值好重要、啊、好，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婚姻家庭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
1: 第一个就是他跟他先生关系恢复了，他们的关系很好、嗯、就他们是彼此陪伴，我觉得真是看到他们成了很好的老伴，关系好的老伴。所以第一个是他自己得了很大的益处，他自己也说这是很大的恩典。第二个是他女儿出嫁的时候能有父母完整的祝福，意思就是他父母可以一起来祝福这个孩子。哎呦，这让我想到以前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因为他父母离婚，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要父母双方分开请客，父亲请一团，母亲这边请一团，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伤痛。所以我觉得他说女儿出嫁的时候能有父母完整的祝福，这真的是很大的祝福。另外第三个，他先生也重拾了自信，很开心的会跟人家常常说诶，这是我老婆，很高兴的介绍他。然后甚至他先生也为了家人戒掉了50年的烟瘾，哇，这个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居然都做到。对，所以神给他们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得到了医治。
0: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孩子的内心得到医治，孩子有真实的安全感，我觉得孩子对于真爱也有了信心。可能以前父母离异的时候，孩子都会想，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有经得起考验的真爱吗？可是看到妈妈能够谦卑的愿意回去跟爸爸和好，我想给这个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也是给这个孩子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当然先生就不用说了，哇，先生现在可以有一个爱他的太太陪着他去看医生，去这里去那里，然后他非常引以为傲的跟人家说，这是我老婆，以前身边就没有这样的人。那其实对彼此的内心，对先生跟太太，你知道吗，当两个人复合复婚，其实对两个人也都是非常大的医治。所以这个姐妹说复婚之路啊是最蒙福的路，阿们。所以如果各位今天你跟你的配偶是处在分开或者对立的情况，如果是离婚了，对方还没有再婚，那你就赶快回去挽回这个婚姻，跟他复婚，我们相信这是最蒙福的路，阿们。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丽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的问题解答是转录我们在婚姻班里面的几个问题解答。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他说大多数人都把婚姻跟生子绑在一起，那如果结婚前就知道彼此都没有特别想要孩子，怎么看待无子的婚姻？下面他说，现在年轻世代面临低薪、高物价、高房价，都是双薪家庭。老师有建议12岁以下的孩子应该由妈妈全职带孩子，可是现在的时代很难一个人撑起全家的经济，加上全职家庭主妇、主夫职涯中断12年以后，等待小孩子长大了，要如何回归职场？会不会有可能夫妻双方的呼召都是全职工作，并不是其中一方专职带孩子？关于这些新世代面临的社会经济导致无子化，要用怎样的眼光看待婚姻跟孩子？所以我请孟勋回答，因为孟勋以前也是职业妇女，而且是非常拼的哦，职业妇女，或者我们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她是当时业绩很好很成功的职业妇女。孟勋，我们要怎么看待现今的这个世代，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
2: 好，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提问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世代很多年轻人他们想要进入婚姻或者生育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但是我觉得在最后这位提问的朋友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看待婚姻跟生育。那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儿女最幸福也是最有确据的地方，就是我们凡事都能够用神的眼光，而不是用这个世界容易改变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感觉来看待事情。所以我就想要带领大家来看几处的经文，看上帝怎么看婚姻跟生育哦。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神给我们的祝福和角色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和治理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跟基督徒结婚，并且能够凭信心生养孩子，教导孩子敬畏神，也帮助他们明白神有给他们治理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跟能力，这是造物主上帝给做父母最珍贵的祝福，而且也是最崇高的角色。另外在创世纪的2章24节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一起来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是神给做父母最荣耀的职分，而神没有把这个荣耀又重要的职分给自己的父母 或者是公婆，当然更没有给外面的保姆。另外在新约的提多书二章四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神给丈夫的角色是负责赚钱养家，妻子的角色是负责料理家务，成为全职母亲。这是神对已婚妇女最神圣最尊贵的呼召。所以当男主外女主内的时候，家里就和谐合一。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子女是未来基督的门徒，是神国的精兵，所以带领他们的任务真的非父母莫属哦。这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婚姻跟家庭。但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他无理所不用其极，要透过谎言来让我们为经济、为谁带孩子、为社会环境，甚至为未来担忧，以至于我们就很害怕进入婚姻，更害怕生孩子、养孩子。当我们明白了上面所说神的心意跟计划之后，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单单信靠他，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相信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最高的益处。也只有当我们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验到最大的幸福，经验到最丰盛神的爱。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就是我与基督徒进入婚姻，并且信靠神的命令，圣经说我们会经验满满神的爱，而且神的爱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真的是这样子哦，以前我没有能够回家亲自带孩子，而是在外面很认真的工作赚钱打拼，为了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对经济很没有安全感，双薪家庭，结果我得了忧郁症。可是后来我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回家成为全职母亲之后，我真的惊艳到前所未有的喜乐、满足和幸福的人生。现在我的孩子已经36岁跟30岁，我有两个女儿，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被这个社会遗弃。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每个礼拜我会透过带领妇女小组，帮助妇女认识他们在基督里的价值，也帮助他们的婚姻能够被恢复，一个一个明白回家成为全职母亲的价值，鼓励他们回家，使他们惊艳到人生最高的幸福。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好有意义，好有目标，好有使命感，我超级喜乐。谢谢，这就是我的回答。
1: 谢谢孟勋。刚孟勋一开始就提到说，我们要跟基督徒结婚进入婚姻，不过孟勋是结婚以后生了孩子才成为基督徒的。他信主以后过了几年，他先生也信主也受洗。所以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没有选择基督徒，若你那时候因为无知，并不代表你没有办法完成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这是一个。当然如果你还单身，我们真的请你慎重看重上帝的命令，就是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恶，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些命令，我们要愿意遵守，我们要愿意信靠神，他给我们的命令他也必定会 provide， 必定会供应，供应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命令去遵行。这是我补充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很鼓励姐妹们，你先生赚多少你就用多少，真的是这样子。上帝透过男人来供应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先生赚的，那我就在先生的这个收入范围里面，我们来规划我们的生活。所以甚至我们鼓励年轻人， 预备要进入婚姻，开始已经确定对象了哈，这个婚期都定了，那我们就开始用一份薪水来生活咯。婚前可能两个人都有工作，我们如果预备要进入婚姻开始，我们就学习用一份薪水来生活。结婚以后还没有怀孕，我们都继续用一份薪水来生活。当然第一个是这样，我们有足够的存款。有的人说不够，好好没关系，你就按你所能有存款。然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是进入用一份薪水过生活。我们很多姐妹的见证里面都说，当她愿意放下工作回家自己带小孩，上帝就相对的让先生的收入提高，然后姐妹自己也学习怎么样量入为出。她们发现以前两份薪水的时候她存不了什么钱，可是一份薪水之后她们反而有能力买了房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她说是因为两份薪水的时候她花钱非常的大方，没有算计。辞掉工作用先生的一份薪水，他学习节俭，他学习量入为出，反而他们后来上帝也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买到非常合适的房子，捷运站旁边，你相信吗？好，那这不重点，重点就是最后的这个关键仍然是信心。你愿不愿意信靠神，你愿不愿意顺服神。所以刚刚孟勋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你知道后面一句是什么？并且要向他显现呀。上帝耶稣会向你显现，他会透过你生命中的这些小细节来向你显现显明他的信实。他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凭信心顺服他，他就向我们显现呢，真的是这样。哎呀，如果要讲见证数不清，但重点是你要先愿意顺服，你后面就经验到超自然的上帝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觉得信靠神太危险了，太冒险了，好，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安排我们当年也完全没有想到什么退休后的计划，可能现代人会觉得我们实在是无知到极点，我们当年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可是我们现在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是我们真的经验上帝的供应是信实的，他没有让我们变成财主。我跟你讲，财主不要，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哦，所以财主其实是有很大的试探，我们不要求做财主但上帝的供应绝对是信实丰富的。
3: 对，刚才这个问题孟先提出了两个，一个说以上帝的眼光，还有一个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要选择上帝的眼光，那选择上帝的眼光就是相信上帝。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丰富，我们生活不缺乏。虽然你不是升官发财，但是你不会缺乏，因为上帝是万有的神，他是信实，他是丰富的，你就不会担心，不会忧虑。如果你想选择相信撒旦的谎言，就是破坏合一，你就没有办法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息，永远永远不够，你就不会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不会去做，结果落得没有祝福，反而变得很限制，让你失去平安。我们选择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和孩子，这是正确的。第二方面呢，上帝透过婚姻、家庭、孩子来祝福我们。除非上帝特别的引导，没有孩子啊这些，或者没有婚姻，这都是上帝的美意。但如果你能够进入婚姻，能够有孩子，这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不是限制你的服事，因为你的服事就是从家庭开始。这个家庭圣经说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使万人逃跑，家就是一个团队，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所以在新约教会里面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用家来比喻教会， 用夫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个是更奥妙的真理。我们在婚姻当中有孩子，就可以更能够经验上帝的信实，上帝是爱，让我们的生命也

0: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他说我们在一起两年已经论及婚事，目前因为一次争吵陷入冷战第九天，争吵的导火线是小事，但对方在情绪当下做了非常血气的事，例如丢下我一个人，挂电话，说出伤人的话，导致现在关系僵持不下。我是焦虑型，想当下讲清楚。他是逃避型，遇到压力会直接消失，甚至叫长辈介入。我们虽然都在学习，但每次遇到巨大压力，他就会退化到最原始的防卫机制。请问老师，当对方用消失和狠话来隔绝沟通时，另一方该如何自处？当一个回避型的人说他不想沟通了，这是一种暂时的自我保护，还是直指的放弃？我现在第九天没有联络，我该继续给他空间，但他可能就此消失，还是我该主动给他一个安全且低压力的出口呢？那我们就请尔康怡君来回答。
1: 好的，我想人生遇到困难跟痛苦，在诗篇46篇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鼓励我们来面对神。我们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读属灵的书籍，还有可以参加同性别的小组，学会把插头插在神身上，因为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慰，心满意足，任何人都没办法取代神的角色。当这位学员，你体会到你在基督

0: 理的宝贵价值的时候，你的内心必然安稳。这时候我们要挑战你三个重点。第一点是要明白神掌权，就算神没有赐给我们结婚的对象，因着我们明白神掌权，我们顺服神，接受神的安排，靠神喜乐，不是靠有没有婚姻而喜乐。想结婚很好，但不用急着结婚，要顺服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点就是单身时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合适进入婚姻的人。例如要学习如何面对冲突，可以好好的读《改变带来医治》这一本书，知道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给自己时间。第三个重点是 3M 的择偶原则，要加权计分 3M 的择偶原则。第一小点就是考虑对方他真的敬畏神吗？真的跟神有新鲜活泼的关系吗？第二小点是有好品格吗？特别是不轻易发怒，真实不虚假，可靠的，稳定的，忠诚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培养与神的好关系跟好品格哦。 3M 的第三个小重点，对方的人生目标能与我一致吗？我想这三个挑战已经很多了，愿你经历神的安慰与带领。
1: 是的，我想这位学员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他的疑问是说，对方是暂时的自我保护还是实质的放弃？我想我这边必须很诚实的回答，其实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两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我没有办法从您的提问当中看出来。这位学员您也接着提问到说，我是要放着给他空间，给他主动，或我可以主动的给他安全低压的出口吗？我想这边我要先说明的是，其实我不是非常的清楚这里所指的安全低压的出口是什么样子的情境，或什么样子的状况，又或者你会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但是我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候神的工作。就好像刚刚怡君我妻子她有提到诗篇46篇那里提到说，我们要安静，要等候神，这是我确定的，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所以我鼓励提问的学员，你可以用安静并且等候神的工作，在这你等候的期间，神是不休息的，神还要继续的工作。但是我也要提醒这位学员，我们不单单是要安静等候神的工作，我们也要回过头来，我们要很小心的，要警醒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用一个掌控的方式来去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想在这里，刚刚怡君也有提到，就是培养一个好的品格，还有 3M 的原则。我也鼓励这位提问的学员，你也可以预备好你自己，朝着这些的品格和 3M 的原则，预备好自己成为那个可以进入婚姻的人。并且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工作的同时，鼓励这位学员，你可以为对方来祷告，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为对方祷告，并且我们可以来信靠神带领你来决定是否要继续的跟对方来交往。不过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像怡君刚才说的，将自己预备好，成为一个最合神心意、适合进入婚姻的一个人。好的，谢谢您。
2: 好棒，谢谢你们的回答。上帝对每个人生都有奇妙的规划、奇妙的安排，不是只现在跟某一个人结婚才是最好的计划，不见得。我就不是这样，我见过5次的这样的挫折，发现最后就是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就是预备自己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我在讲课讲到现在，我们还在继续讲，算讲给别人听，也讲给自己听了。我们还是还没有毕业的。所以婚姻就是终身大事，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也是一生一世终身的学习。你现在起步对了，就是走在对的路上了，加油。
3: 我澄清一下，你哥他说5次哈，你哥的意思是我是第5个他告白的
2: 最后一个
3: 姐妹，最后一个
2: 最好 上帝保留的。
3: 前面四个他都没有人要跟他谈恋爱，就是他有表达，他有告白，但是前面四个姐妹其实都是敬畏神灵命很好的姐妹，但他们就比较没有感动。我是最后一个李哥告白的对象，我就说哦，好嘎仔哦，我说还好上帝蒙住前面那些敬畏神的姐妹的眼睛，然后把李哥留给我，好，那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2: 所以我们也学习在不管是不是愿意继续交往下去，我们都是保持好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自我改变，都是朋友，都不是仇敌。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公出轨了，我选择了原谅，可是呢，一直在内耗，走不出来怎么办？我感觉我的内心已经没有力量支撑我了，经常崩溃。好，我们请尔干和怡君也再来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
1: 好的，首先我想要非常的鼓励这位学员，你愿意选择原谅，哇，那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但是还做不到真实的饶恕，感到内耗而没有力量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哈。唯有真正的饶恕，才能让自己脱离捆绑，要真实的从神那里得到爱，持续的浸泡在神的爱当中，才能够帮助我们学习饶恕。
0: 我有一位姐妹，她在先生外遇的期间，她让自己和孩子们泡在阳光般的爱的环境当中。那是什么意思呢？她常常带着孩子们和姐妹她的爸妈一起互动，因为她的爸妈真的是很棒，他爸妈从不会问关于女婿的事情，也不会跟女儿点破夫妻关系的事情。他们爸妈就是从旁协助他，不断的支持他，私下为他祷告。姐妹有很敬畏神的父母亲这样的支持他，到他的先生回转，他们夫妻关系修复。那姐妹她很感谢神，说他在他可能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感谢神让他可以浸泡在阳光般温暖的爱。后来他才加入我们的妇女小组，他发现我们的小组姐妹们彼此支持，很像他当初享受的那一种阳光般温暖的爱。另外有一个姐妹，她刚开始面对先生外遇的时候也是很苦哦，小组姐妹们就鼓励她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从旧约接着新约，每天读十篇，大家陪她读，为了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读经的约定，那使这位很苦的姐妹哦，就跳脱了痛苦的泥沼。还有很多走过婚姻风暴的姐妹，她们说她们感谢小组姐妹们的陪伴，她们除了每周固定稳定的参加妇女小组以外，她们甚至还三五个人就组一个祷告读经小组，可能就是每周几天线上读神的话，跟彼此代祷陪伴。她们说事后回顾了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成长的关键。
3: 好，我在这里也补充，其实怡君刚讲的这些姐妹，我大概也认识其中的一两位。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就强调在她最困难的那个阶段真的是读神的话语。我也把她的话转述给你们听，不管你是不是在婚姻风暴，那个姐妹讲的话对我都非常有帮助。他说神的话语就帮助他像撑杆跳的那个杆子，他说我读神的话语，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像撑杆跳一样帮助我，这样嘟一下就跳过去了。他说那个障碍多高，但神的话语就帮助他可以越过他过去认为不可能越过的那样的困难。他说在他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神的话语 就帮助他撑杆跳，跳过去。哦，我就说神的话语有这么大的功效。 Yes, yes, 你们都来试试看。那我也告诉你，这位姐妹的先生现在回转了，他们的婚姻整个修复，真的是神迹。所以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都做不到，我们需要神迹，我们需要上帝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好，今天谢谢孟勋、尔康还有怡君的问题解答，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

0: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31篇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十二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十二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十二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得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十二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继续来谈这个童年经验里面，成长过程中在校园里面被霸凌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从第35集开始就从概论，然后讲到霸凌者的类型，然后还有这个被霸凌的这个种类，然后讲到在上个礼拜啊，我们就开始来思想我们怎么在被霸凌经验当中来修复，来疗愈。那这个修复跟疗愈，后来我仔细的评估了一下，因为我平常我比较注重这个所谓的身体取向，因为很多的不好的经验其实是带着这个童年的这种情境啊情感的一种经验哦。那但是呢，我觉得校园霸凌比较，毕竟我们上学的时间比较短嘛，比较长时间是待在家里家庭情境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很严重的个案哦，很严重的个案其实相对比较少啊，如果是在学校里面很严重的个案，可能也都会被这个师长啊学校机制起来平衡或者是保护。那所以真的很经历到很严重的被霸凌的案例相对比较少，但是隐藏在里面的就是这种同学之间甚至老师跟对学生的这种权力不对等的这种对待这种霸凌的这种对待可能比较不容易浮上台面，对，但是它事实上有在发生，所以我觉得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比较多是认知层面的扭曲，比较是认知层面的扭曲。所以我想我们在讲到修复的时候修复的时候我选择用认知取向用认知取向的疗愈来谈这个。那洪老师，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就是说这个被霸凌的经验被霸凌的经验留下来的后遗症，常常就是在想法在认知上面就带着一些扭曲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了两个这个修复的一个原则第一个，你一定要会辨识嘛，就我现在这个想法到底是事实还是其实是小时候被霸凌所造成的，对。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辨识。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能够去命名它，也就是说把被霸凌的后遗症所留下来的那个认知的语句

0: 我们能够把它不但辨识，而且能够把它说得出来。对，因为说得出来，它就不会成为一种隐含的毒性，然后到处去这个散布这种毒性啊。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谈到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谈，就是说第三个步骤啊，又或者说第三个角度，就是你要去检视这些信念对自己很不利的哦，或者会让自己很不快乐、很不开心的这些信念，有证据吗？在生命的现场有证据吗？还是其实是被霸凌造成的偏误？就是因为被霸凌嘛，所以造成的这种偏误，到底是被霸凌造成的影响呢，还是的确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证据？洪老师，什么叫做有证据啊？你能不能稍微，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我们的想法感觉很真实，但是其实是没证据的？你有没有联想到哪些会是这种状态？
1: 我觉得那个其实跟那个就是你知道吗，跟这个讯号哈，就是尤其在人际关系或者社会心理里面的一个这个讯号的辨识理论嘛，可能是有一些关联呐、就是说每一个人有时候呢对某些讯号啊，这些讯号可能是来自于别人比如说的语言啊、口气啊，或者是穿着，或者是行为啊、表情啊、动作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讯号嘛，signal。那这些讯号其实呢，有时候对不同的人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如果从这个角度呢，确实也是有些人可能他是过度敏感了、会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小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所以可能对类似的其实是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某些讯号，虽然看起来表面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把它解读成说他可能就正在被霸凌。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嘛。那另外一个我是觉得现代人、有时候常常呢我们的人际互动啊，就是在一个团队或者是在一个人群里面呢、有时候呢都是可以讲说是这个来匆匆去匆匆啦。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沟通品质啊，其实啊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比如说可以有长时间的来维护。所以譬如说一个员工他在办公室里面，他可能会从比如他的主管从他的很多这个你知道吗工作交接的一些对象身上，他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压迫啊，一些负面的意思。可是事实上这一些东西如果有机会就是互相沟通把前因后果呢能够稍微解释或者讨论出来，可能就不会有那一种觉得自己是被霸凌的这种感受了。比如说在职场霸凌上面，
0: 就是充分沟通，你觉得充分沟通其实就比较不会。
1: 对，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语言嘛，语言本身有很多内在的结构嘛，或者是说我们表达是一回事啊，但是里面还有很多是非语言的一些这个可能意思或者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可能如果你没有机会讲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好像就是那么回事对，字面上的意思不等于真正的意思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啦。对，所以不管是在学校或者在反正在职场或者在一般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群体里面，很多霸凌我觉得可能就刚你提到嘛，就是说可能跟认知对不对，跟人的认知有关系，这个都是一些可能的一些什么一些因素。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文化差异啦。文化差异就是说譬如说有一些特定的文化呢，他们 就表达的，譬如说男性的这个次文化，男性团体的次文化跟女性团体的次文化可能就很不一样嘛。
0: 嗯，
1: 像我刚刚在参加一个这个评审会啊，那就是旁边也是一个这个就是说认识的同侪啊，他也是一个教授，也是个男教授啊。
0: 嗯，
1: 那就开玩笑的时候，他就拿他的那个譬如说评审的单子啊，就是哎，洪兄，那就这样敲一下我啊，对不对？
0: 嗯 嗯。
1: 哦，那这个其实这个行为，可能如果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觉得哎，会不会是一种这个比如说敌意啊，不友善啊，哦，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可是在男性的文化里面这就是一种兄弟啊，
0: 哎，
1: 对，
0: 嗯嗯嗯，
1: 就是说解读起来就会完全不同的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跟文化差异啊，也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系啊，
0: 哦，
1: 比如说有一个文化它可能是非常严肃的文化，像英国，
0: 嗯，
1: 对啊，不苟言笑，那你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怎么来到这个团体大家都好像不太热络，
0: 嗯，
1: 啊，你可能
0: 我又不被喜欢了，
1: 对对对 对，哦，对，那所以以至于你就可能会慢慢解读成说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群体的霸凌。
0: 嗯嗯嗯， OK， 所以洪老师从几个角度我觉得真的讲得很棒，哦，一个就是说其实是那个我们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解读错了，那个讯号解读错了，那的确是会，哦，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如果经历过被霸凌，我们很容易就把某一些讯号就解读成是对我不友善或对我这个不接纳的一个讯号，但是其实有可能就是自己过去的经历被扭曲了，这个讯号的这个解读。那当然也有可能你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然后还有就是说又没有充分沟通的时候，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讲说我们怎么去修复怎么去修复我们这个被霸凌的经验的后遗症呢，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什么，你要非常细腻的去检验我这些信念，我现在又有这些信念跑到我心里面来了，那这些信念是我的证据是什么？现场有证据吗？还是其实只是我一种自动化的想法或习惯性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安静下来好好的去分辨的，我有没有过度概化我有没有把一些这个一些讯息灾难化，事实上现场证据是不足的，但是我已经往那个对自己非常不利的方向去解读了，那这个其实损己也不益人啊，损人也不利己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对自己喊停啊，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解释。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2: 拜拜。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民国十年满曙光，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3: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FM 104.3。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邀访汉字树系列书籍的作者廖文豪教授。廖文豪他毕业于台大电机系计算机科学硕士，他是专精于电脑资讯工程，曾经担任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副教授、图书馆馆长、电脑中心主任。那这位理工男跨界钻研甲骨文经文长达20多年，廖文豪教授呢，他潜心的研究汉字源流，著作了《汉字树》，出版之后呢，是好评不断。那么在华文世界创下了100万册的销售记录。因着文化教育的责任感，还有身为基督徒传扬福音的使命感，廖文豪提早退休。他创立了中华图像字教育公司，全力开发汉字树的网络系统，建立汉字数据库，研究汉字根源，发现汉字的奥妙，上帝的奇妙。那我们预备以2集的时间来专访廖文豪弟兄。那么透过2集的专访呢，一起来听他分享生命故事、信仰见证，还有他对汉字树研究推广的心得。简单的前言介绍之后呢，我们欢迎廖文豪廖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您好，欢迎您来到，
1: 主持人是，
0: 是好，是欢迎您来到佳音会客室，跟您有一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啊、因为其实对汉字呢我也是非常的关切嘛，我自己也是全球华人汉字福音协会应该是创终身会员哦，可是直到前不久哈、才有机会听到您的那个讲座，您的演讲，我觉得好受感动，也很震撼，然后赶快到二手书店，因为现在汉字树这一系列丛书源流都卖完了嘛，所以我自己就到二手书店才买到2本哈，就是汉字树的1集跟3集啊，所以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庞大、那涉及到这个文字学的研究、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而且是里面这么大的一个资料系统，我也很惶恐、所以我已经跟廖老师刚刚就说，我要是问的不是很周到的话，也都请您多多的包涵。那尤其呢，可能我们收音机旁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范畴的话题也是很有兴趣。那不论您是否是基督徒，或者您对于这个汉字的源流抱着怎么样一种看法，我们都希望今天还有我们下一周的专访、能够引起更多大家的兴趣跟关注。毕竟这个汉字越来越被看重。好，我今天这个开场白比较长一点，做了一些铺陈啊。那就着我的一个心声，我就觉得说，哎，您是学这个资讯理工的，怎么会产生了对汉字研究有兴趣啊、先来讲一讲你自己的这个故事吧。
1: 好，大概有2个原因吧，一个远因，一个近因吧。远因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写汉字、通常不知道它每一个符号的意思，所以就是赶快快快的鬼画图就画完了，然后就所以。功课到大概10分钟就必须要解决，因为不喜欢写字啊，所以写字就乱七八糟的。那主要就是老师说双人旁，我们以为是2个人啊，实际上呢，你也不知道原因，老师一问3不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我们学理工的人，他天生就是喜欢逻辑推理，不喜欢背，所以那种就学起来就蛮痛苦，有时候画错一点，被打叉，也莫名其妙，老师也说不出原因，所以这个是一个远因的过程，是自己的痛苦经验。那近因就是后来在大学里面担任图书馆馆长，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学校都可以制作自己的专属的资料库，然后分享出来，大家每一个图书馆都做的话，这个贡献就蛮大，那就是典藏资料库嘛。那我就想，那如果说我把这个古代的甲经文的研究把它汇整成一个资料库让大家来使用，那就是很好的，所以就开始动手来做。可是做的时候我们又发觉一个，就是很多的书籍你把它整理啊，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每个人说法都不一样，哇，那个整合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尝试就想用资讯科技的方式把它汇整出来，或者有点心得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后来我就找台大的周凤武教授那时候他看了我的东西觉得非常好然后呢，但是他也讲说像文字学这种东西常常各说各话同一个字大家的说法都不一样那各家的学说很多那我心里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些这么多说法，可是哪一个是正确，有没有一个可验证的方法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学说是不合理的。那周凤武教授他有点疑惑的眼光他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总是会想到我们以前 学数学之后推理总会如果错误的答案一放去马上可以验证出来那应该有一个可验证的方法吧可是在学术界里面都没有人提到这个东西所以慢慢的我就放在心里面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说我可以用资讯科学的方式把它找出一个可验证的方法然后呢做全面性的大数据的关联性分析后来就分析出一整个系统后来 周教授也觉得这个蛮不错的就这个高度的肯定所以也就是这样所以就尝试把它整理成书了整理成书然后就也给台师大赖桂山教授看他也觉得哇他说很惊讶你一个资讯科技人就而且这个写的这个引经据典这么多等等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后来就大胆就出书了那也承蒙远流出版社的那个这吴嘉恒总编他真的是也看中大力推动后来就是意外的畅销了那两岸三地也都变成一个这个同类书的畅销书的榜首大概 我印象中大概不管是博客来或到对岸的大概就也持续快要两年的 都是畅销书的榜首蛮长的一段时间这是我意外的至于说这个发展成汉字书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里面我发现就是说我可以用资讯科技方式把它作为汇整以前我们学汉字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困扰汉字的部首将近有200个而中间没有 关联性所以你就变成用笔画一笔画两笔画三笔画而且呢这里面的这每一个部件的符号的意义通常也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一个常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扰符号太多那英文只有26个字母那我们花200个字母去拼拼不出来而且不能拼出所有的字而且还有很多遗漏没有基本的部件没放进去赵许胜研究大概有540个基本部件嘛可是我们只放200个那还有很多的问题那还有汉字这么多上万个那这些字都是零零乱乱所以我们用资讯科技就把它汇整成为一棵大树就是说部件之间你把它恢复成图像因为我就发觉甲骨文当中你都是一个图像的你按照它的图像的功能把它恢复回去你就发觉这个脉络就很清楚了比如一个人呢眼神认出跪坐的人躺卧的人对不对站立的人弯腰的人各种姿态的人那这样的话就你就把它整个就汇整下来而且在追踪的时候你就发觉比如说两只脚的人那他甲骨文的时候他都写成那个人的侧面后来把分化出来不同的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脉络前后就很清楚了所以这样后来就是这个变成一个汉字树就是一棵大树那简单的基本的部件把它衍生出来然后到一个字到所有的字都可以汇整成一棵大树那这个脉络就很清楚那分类所以分成五册比如一开始是人的部分还有身体器官那接下来我们会谈到一个动物的植物的各面的文明器物的大自然的等等这一类你就发觉这是有它的一个脉络的根基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就是慢慢把它汇整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的一个突破吧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挑战可是没想到这个工程很大所以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慢慢的汇整而且值得一提就是说我们汉字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总觉得商代文字已经是很成熟的因为它很多用引申义了吧那它前面应该有更早的文字可是那个学者在找来找去考古都没有找到最早就是3300年前的甲骨文为主了再往前推 啊，很多的符号就不能断定是它的 文字，而且慢慢就是说有一个共识，就说，哎，这个还是找不到啊。可是我心里就会想到，是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更早的文字，但是我们可以找出，透过关联性分析可以找出最早的文字的样貌。
0: 嗯，
1: 哎，后来我们真的就是找出这样的样貌，譬如说在商代除了甲骨文还有金文，对不对？刻在青铜器的商代金文，那学者在商代的金文当中啊，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原始的文字的样貌啊，它那个就是整个就像一幅画一样啊，它是实体的，不是只有线条，有粗有细，所以更清楚。譬如说一个人呢，在左手拿一个盾牌，一个手拿一个戈，哎，这就整个就画出来了。根本就是小朋友在画图的那个速写一样。这一类文字呢，哎，你列出来之后呢，哎，专家都很惊讶。譬如说我们的董作宾先生啊，他就说，哎，这是一个图画文字，所以最早的文字，而且他甚至说这个文字比甲骨文还早。虽然呢它是3000年前的文字，但是竟然比3300年前的甲骨文更早。它的原因就因为它的更原始嘛，更接近壁画嘛，所以他说它图画文字。后来沈监事他们呢也说，哎，这是一个把称为原始文字啊。后来裘锡圭把它称为图画式的会意字啊。后来那个郭沫若说它是烛灰文，因为这一类的文字呢，它没有上下文，通常是代表一个名字，某某人的名字
0: 哦。
1: 啊，名字也有人一开始人家说这个应该不是文字嘛，哈，因为没有上下文嘛，啊，所以应该不是文字。可是后来就发觉它的整个衍生的脉络是非常连贯而且完整的，后来都变成文字了。
0: 嗯，
1: 一开始当作名字，后来都变文字了。啊，而且名字通常是代表一个族群的啊一个称号，所以它称为烛灰文。啊，所以这不管是叫什么，大致上大多是这是一个最原始的文字的样貌就出来了。
0: 嗯，
1: 那后来我就在分析当中又发现这一类的文字有个共同的特色，就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说，它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接近壁画，是一种速写的，看到什么就画下来的那样的文字。
0: 嗯
1: 啊，那第二个特征就发觉这个里面它这些符号呢，在我们的部件很多是找不到的，因为非标准化的文字。啊啊，那种情况，哎，就把它找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是连体字，很多符号之间是连贯在这，连成一个整体的符号，所以一体成型的。所以这种一体成型的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你切割的话也不好切割，一颗切割硬要把它切成脸，把很多的部件组合就会失去很多重要的资讯，尤其是关联性资讯就失去了。啊，第三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字呢，啊，出乎意料之外，它是一个字代表一个事件，所以早期的文字它没有上下文是合理的，因为它画一个图就是一个事件。
0: 哦，
1: 啊，好比说我依据这样的一个特征，我就找出来原来甲骨文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文字啊，所以把它汇整起来作为第一代文字。这里好比说你一个妈妈在喂奶的时候，她会双手环抱一个孩子，她画一个孩子，那孩子嘴巴会张开来，画一个张开的孩子。还有呢，妈妈的乳房会一横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根本就是喂奶，非常的写实。所以里面有很多非标准的符号就出现了，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而且它一个字就代表，反正你一看就知道它在喂奶，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一般以为啊，事件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或者用一幅画来表达，可是你从来没想到一个字就是一个事件。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古代中文会是一个文言文的形式啊？因为它必然是一个文言文，因为它一个字就是一个事件啊，不用写那么多，对不对？后来慢慢在形成，哎，用很少的字可以表达一个整个故事了。啊，还比如说在甲骨文的卜辞当中，比如说啊，写一个某某日卜，对不对？接下来写射，射箭的射，啊，接下来写获，收获的获，那表示什么意思？你会觉得没头没尾的，射是到底谁在射呢？啊，射什么东西呢？主食受词都不知道。可是你看到图像你就知道，哎，它明显的是啊，是王在射，因为卜辞一定是主持，一定是国王嘛，啊，国王在射，那射什么？一定射动物嘛，啊，射猎啊，射动物，最后结果怎么样？有收获，哎，收获满满，哎，所以你会发觉他用两个字代表两句话，
0: 嗯，
1: 哦，国王去射，射猎啊，就呢就收获了，
0: 嗯，
1: 你会发觉两个字又代表两句话，所以你看中文是为什么文言文非常的精简。而且表达的故事很丰富，所以这是一个特征，啊，所以这三个特征你把出来就找出很多这种第一代文字。第一代图像字后来你就发觉它慢慢全面的演变成图拆解了，变成象形符号的组合文字。那为什么拆解呢？其实是很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学资讯就知道，早期的汽车都一体成型的，要修很难修。早期的电脑，哇，一关是一个电脑计算机而已，就整间教室的主零件电线裂拉拉去，一坏掉不知道怎么修。所以牵一发动全身，
0: 是，
1: 所以文字一开始也是一体成型的，可是为什么分成元件的组合？因为这样你才有办法发展啊，所以这是一个中文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第二代汉字它是一个部件组合的文字，这突破了这个象形文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壁垒。你想看早期的象形文字，你看埃及也有啊，西亚文化也有，可后来又发展不下去，因为它没有跨入这个突破的境界啊。那 好比说东巴文好了啊，这个啊，中国东南有一个东巴文，不知道魏老师有没有听过？
0: 没有，
1: 它就是一个图画
0: 哦，
1: 它的文字就图画文字
0: 哦，
1: 都是一体成型的。可是人家解读不容易解读，
0: 是
1: 啊，因为写一个故事就很困难，因为每一件事、每一个事件都要画一幅画。像我不会画怎么办？明明画的是老虎，最后你人家解读是猫或狗，对不对？所以会解读很多的错误。所以图画文字的一体成型的话，就它推广的话，其实非常困难。所以后来部件组合啊，象形组符号的组合就很容易了。所以你会发觉可以组合成各种的文字就出现出来。所以这个是必然的演变过程，而且这个拆解是全面组合的。所以看像那个像乳这个字被拆解之后，许慎说它是一个小鸟生孩子，可是你把它用分析之后发觉，原来它的一开始的文字是连体象形字啊，图画文字，它就是妈妈在喂小孩嘛。明明就是人在喂奶，可是许慎就误解，因为他没有看到最原始的假经文的样式。所以这个字全面的拆解，你就发觉我们现在写一个文字当时甲骨文经文，它的符号跟符号的组合不是随便组合，是有意义的，原来都在表达一个有意义的事件，而且很可能就当时常见的一个画面出来。所以我就发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你看到任何画面全部转变成文字，因为看到画面有一个关键的符号嘛，对不对？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孩子，对，你就把它抽取出来就组合起来。所以中文字我就全面检验几乎都可以这样做非常有趣比如说你在收割这个收割河谷的时候，最关键的部件就是一个稻禾，一个刀子，对不对？
0: 对，
1: 符合就是锋利的利，对不对？
0: 对，
1: 收获获利的利。
0: 对，
1: 那可是，在甲骨文当中的话，它还有一些符号，有人是画的写的很简单，就一个稻禾，一个刀子来代表这个意义。但也有人画的更详细一点，他还有一只手，因为一只手抓着禾杆在去刀割，所以变成三个符号来组合了。啊，也有人画的把土也画出来了，变四个符号的组合加一个土，不管你用两个、三个、四个符号，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收割的画面。只是有人用多一点符号，有一点少一点，可是最后慢慢变成只有用两个符号，因为书写便利嘛。所以你发觉它这整个就是你看到一个幅画一个画面，你可以很轻易的把它关键部件组来然后最后变成文字那就变成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就可以自动的会意。那会就跟小朋友一样，看到什么就会联想，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中文这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方法很少人会了解到那么深可是我们透过关联性分析的时候，就把它整理出来，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出来。所以我就最后就说，这个中文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图像语言这个就是我研究的一些小小心得。
0: 我觉得廖教授一边在讲的时候呢，我很快就可以循着这一个逻辑思考然后很快的就可以拆就是很有循序渐进的就抓住了这个重点，就是从一个字一个事件到最后呢要去进行拆解然后重新组建所以我就很好奇您是怎么样会有这种灵感，还是说你透过了文字学的接触到文字学，透过这样研究之后看了很多的资料才累积出这样的心得，还是说有突然之间有这样一种灵光一照？
1: 我懂你意思，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因为我在学校教资料库的分析里面我们自然就会把一些相关联的东西做一些关联性的分析了好比说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譬如说你要破解一个字来讲，在古代的人他不是传统的文字学就是用训诂学这许慎怎么说，看看古代经典怎么说，那决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可是你想想看，文字在创造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经典， 那时候还没有出来嘛，
0: 嗯，
1: 那他你怎么知道他的创造的历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但这些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除了训诂学，那后来甲骨文出现的时候，大家用四读法，哎，这个甲骨文怎么样读？从啊，这个前后这个整个字应该怎么解释？每一个字是在代表什么字？代表什么意思？
0: 嗯、
1: 啊，所以就叫四读。可是光是这样四读，嗯、同样一句话，可是呢？每一个人试读出来结果都不一样、
0: 嗯
1: 啊、所以又是多头马车。那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那种科学方法譬如说你发生命案的时候，那刑事鉴识家会怎么分析？一定会现场采集各样的证据，对不对、
0: 嗯
1: 啊、各样证据之后再把它兜拢，找他们的关联嘛，对不对、
0: 嗯
1: 啊、我举了一个简单例子，在120年前的时候，伦敦发现一个命案，他是开膛手杰克，对不对、
0: 嗯
1: 啊、他就把很多的受害者都是妓女，然后开肠破肚、啊、性侵犯之后呢把他开肠破肚，非常残忍。可是当时抓了一些嫌疑犯没办法定罪、啊、所以这个就没办法破案。可是经过120年之后呢，他一些证物呢、欸、就开始拍卖出去了、啊、那有个商人就把他、啊、就买下一个披巾，这个披巾是受害者的身上的披巾，上面有一点血液，还有一个白白的可能是精液，哎，他就买来，他就找人去辨识、啊、去把也轮、在英国的一些两所大学去做辨识，找做 DNA 检验，哎，看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受害人的血液，看看这里面上面的精液是不是加害者的精液，对不对？可是他们都死了怎么办？要找他的后代啦，所以他们就找他的后代做验 DNA， 哦，没想到一验就 bingo 了、啊、原来这个血液真的就是受害者他的后代的、啊、那完全这符合，所以 那就是还有呢，这个上面的精液，哎，其中一个嫌疑犯，嫌疑最大的啊，东欧人啊，他是一个最大的嫌疑犯，的确是他后代的精液 DNA 啊。当然，也有人会质疑说，那、啊、经过100年，那个很多都污染的那个不见得那么准。但是我们从一个啊关联性分析的刑事破案就是这样破案的，对不对？如果李昌钰来，他就是这样破案的，对不对？一个小小东西，你可以找出它整个关联性出来。那我们讲一个部件跟部件的组合，它不是任意的组合。你像它原来是一整幅画，是有一个事件完整的事件。比如说你一个事件有主词、动词、受词，对不对？它一个是有这些都有关联性的。那你把它说关联性，你可以就把它还原出来。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出来啊，你一个一个把它还原。所以这是我做关联性分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你可以做验证。
0: 嗯
1: 啊，那学生很喜欢的，我在讲一个如何这个破解的一个过程。好，比如说我简单讲一个案例，比如有一个字叫做天啊，那个许慎说它像舌头，可是到底是不是舌头呢？你看甲骨文经文它怎么画这个符号，你看啊，它里面出现一个组合，那个组合就是说一个人呢，一个人躺在这个东西上面。未知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1: 你是姑且说我念出天，那上面有个房子，这个字后来字变成住宿的宿，哎，住宿的宿为什么是一个人躺在这个东西上面？上面有房子，好、啊，那这是第一个，好、啊，就好像解方程式一样，对不对？第一道方程啊，那第二道方程式就是说，还有一个字呢，它是有一个人跪坐在这个东西上面，后来这个字演变成坐下来的坐，以前都是跪坐嘛，啊，那请问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字呢是什么？两只手把这个字把这个东西摊开来，这后来变成寻，一寻八尺。哎，什么东西会摊开来是一八尺啊？因为没有图像，你可能比较不容易猜。当然我们会猜到它是一个床，可是床有另外一个符号啊，它是一个平台底下两根脚啊。那我在课堂上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马上就看到，哎，这就是草席
0: 哦，草席。
1: 古代人看他在任何地方，他出外旅行，他会卷个草席出去，对不对？
0: 嗯嗯，
1: 看到有一个屋檐的，他就摊下来就可以睡觉了，就住宿的宿就出来了。那地的铺下来，草席铺下来，你跪坐上面就是坐下来坐了。
0: 嗯嗯嗯，
1: 这草席摊开来八尺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一寻八尺，
0: 嗯，
1: 刚好是一个人的长度嘛。
0: 嗯、
1: 你就发觉就透过这样，你就可以验证了。所以许慎说是舌头，你可能躺在一个舌头上面吗？
0: 也不可能，
1: 可能跪坐在一个舌头上面吗？啊，舌头一摊开会八尺吗？
0: 嗯，
1: 你就是矛盾。你就透过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就像解方程式这样不合理嘛。
0: 嗯，
1: 所以马上就会消除到很多不合理的学说了，
0: 嗯、
1: 对不对？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其实你可以变成可验证性，而且有关联的东西，你也可以做进一步数量的分析，也量化。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啊、在关联性分析当中，可以把一个有差异性这两个东西。它不是随机组合的、啊、 它那个有意义的组合，它的强度有多强可以计算出来、啊、那如果说它的强关联性很强的话，它的强度会比一般随机性的会高出几倍、啊、所以透过这个、欸、你可以把它放大它的差异性、哎、加可以更知道符号跟符号之间关联强度有多强，对不对、
0: 嗯、
1: 好，那你就找出最强的，是最有可能性的，对不对、
0: 嗯、
1: 好，所以透过这个往往能够、啊、知道很多未知的符号、
0: 嗯、
1: 就好像破方解方程你用已知的符号去求解未知的符号，对不对，好，你就把它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个就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哎、那就会慢慢展开，所以这样你有系统化的去把它、啊、做整理出来、
0: 嗯
1: 啊、所以你会发觉可以破解很多文字，破解之后你可以下一步就把它做整理了、
0: 嗯
1: 啊、就后来就变成我的汉字书。
0: 嗯嗯，好，嗯，我们分享到这里，解说到这里，我们先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再继续的请教廖文豪老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嘉音会客室，今天为您访问的是汉字书系列书籍的作者廖文豪。那他同时呢，现在也自己创立了中华图像字教育公司，担任执行长，更深的来投入这项工作。那刚才我们在将近有25分钟的时间，就听廖老师讲到他怎么样开始对汉字的研究。那我一边听着一边也觉得，就是因为廖老师你是学资讯啊、学电脑，然后你也提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有很多你觉得不合情理的地方，所以大概您在刚才的访谈当中就特别提到，其实这个文字的第一代文字是象形图画文字嘛，一体成型，到了第二代呢就开始进行了这个拆解组合啦，好，部件重组哈，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关联性的分析等等。这让我就想到说，其实时间哈，我们各方面的这个科技文明还有电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工具多了
1: 啊、
0: 我们的资料线索多了，
1: 对，
0: 好像就是恰合其时啊，然后你也很奇妙的就进入了这个工作里。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身为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这个眼光看起来就觉得还格外的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就当然就是我们在汉字里面看到了很多福音的信息啊、另外还有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使命感，就是现在大家会发现汉字呢是非常非常，我们进入 AI 时代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文字工具。所以因为你要看到这个时间点还有各项的一些万事，不是万事，不能说万事，很多事情它就具备了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很想请教您，就是说许慎当年写这个说文解字的时候他受限于哪一些困境，您现在可以掌握到的一些工具啦，或者是一些方法哈，可以怎么样的更加的突破。
1: 许慎他遇到的困境当然是他没有看过甲骨文经文嘛，了不起他就看到一些小篆篆体而已。那他受限于他因为就像你破解命案一样，你没有到第一现场，对不对？你透过都是间接资料，所以你就找不到一开始的源头。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早的更接近的创制时代的那个第一手资料，你就可以分析了。而且关联性分析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透过蛛丝马迹找出他们的关联性。所以以前小时候我看这个福尔摩斯在破案的时候好厉害，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哎，他就可以讲您刚才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哇，讲了一大堆。你看他从一个细小的地方就可以推理啊。那同样的，我们现在的方法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讲到人工智慧，没有，我觉得人工智慧也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关联性分析。好比说你叫他做什么，写一篇文章，你把他关键字给他，他就会整理出一个有系统的文章，他会把他关联性找出来。好比说你叫他生成一个图片，你一直把主题给他，关键字给他，他就能够生出来。你像他只是一个关键字，可能在整个事件当中是一个主词或者一个受词，哎，中间的关联他就出来了。你知道他是不是很厉害？像这样的训练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很有必要啊。未来呢，我们可以丢给这种分析的工具啊 AI， 它就帮你整理出来了啊。那其实我们汉字里面充满这种东西，人啊，上帝创造一个人非常奇妙，自然就会联想啊，很多的联想。譬如说你看到一个稻禾加上一个刀，你就知道小你脑海就出现一个收割的画面出来了啊。那这一类的情况啊，好比说你看到古代的一个比较难一点好了哈。譬如我在课堂上里面也很喜欢用一个例子，学生喜欢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你如何把古代的蓝染文化传递下来。对一个蓝染文化，就是说他把蓝草摘下来丢到水槽里面，然后呢让它腐烂，然后最后提炼出来一个染料，我们称为青黛或蓝靛，对不对？台湾现在还有很多蓝染产业嘛，就传递几千年了。诗经里面呢，西周诗经里面还有中招采蓝，这采蓝就采摘蓝草，都是为了做蓝染。 对，而且这个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的东西，可是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产业，你怎么样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当时还没有经典，所以你还不会写整句话，你只会用一个字来
0: 一字一事件，
1: 对，一个字件，你怎么把它抽取出来？就很重要了。所以，如果是你会怎么去做呢？你看关键的物件会有什么？蓝草，一个字草，还有呢，还是水槽，对不对？可能还会棍子打搅拌，对不对？你把最后提炼出来。所以这个是整个一连串的一个完整的事件的话呢，你要怎么表达？就你看甲骨文怎么表达？他画一根草在上面，底下画一个四方形，中间一点，底下这是一个水槽提炼出来，最后便称为清代，清代简称清。所以你看到最后就恍然大悟，就原来这个清呢、是代表提炼出来的一个燃料。所以学生时代的时候，老师说青出于蓝呐、讲不清楚。你查字典，青就是蓝色啊，蓝色怎么出于蓝色呢？所以然后就硬凹，就说这个青代表深蓝色，深蓝色出于蓝色，这也是怪怪的。所以怎么弄都不清楚，那各种文献找出来也找不出来。像荀子说，这个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你就搞不清楚。可透过文字研究，你发觉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蓝是指蓝草，凡是能够制作蓝色染料的草都叫蓝染。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大青，对不对？台湾的这个就是马蓝啊，中国大陆还有很多鸟蓝、松蓝啊，那个其他的蓝，其实他们共同的特色都是把它可以提炼出染料出来的。那明明是绿色的，怎么变蓝色了？对他们就是很神奇。所以我在课堂上会把那个去采摘那个蓝草，就是马蓝，那给学生每人一片，然后去手搓，手搓完之后，你发现透明之液又出来了。可透明之液经过五分钟之后变成绿色了。再经过十分钟的时候变蓝色，你就很惊讶，
0: 这是一个氧化的过程。
1: 对，这是氧化，加上空气氧化。可对古人讲不可思议，因为很多植物要出现蓝色非常的少。
0: 对，
1: 像兰花要根本没有蓝色的兰花，那怎么创造一个蓝色？他们竟然可以创造出来了，偶然之间采摘蓝草，可能采摘之后呢，手呢变成蓝色了，过了一阵十几分钟变蓝色，他们就很惊讶，这个东西会变蓝色。是蓝是天的颜色，是海的颜色，这是很神奇。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怎么去提炼出来，所以最后作为蓝染产业，所以传了这个四五千年吧。你看怎么样记录他们，你看甲骨文都有智慧，就画一个草底下一个方形水，因为水槽以前都是方形的，不是圆形的，中间一点，你看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相关的物件你会发觉还有另外一个字，他也除了画蓝草画方形水槽之外，还加上水，更清楚这是一个水槽嘛。那还有呢？还有家里什么符号？两只手再拿一个棍子，根本就是一个打篮的符号，你知道？他用的物件比较多来描述而已，对不对？所以你发觉这个就整个活出来，就是说你看一个字的时候，它不再只是一个死的字，而是一活出来一个字，整个画面就在脑海里就活出来了。所以这一类的范例其实非常的多，这些许慎完全看不到，所以他没办法推理。所以你透过这个把它关联性找出来之后，你就发觉，原来他的一开始源头他看到的是蓝染这个东西，只是说他浓缩成一个字。所以我就觉得中文字是非常了不起，他常常一个字里面背后的故事其实蛮多的，而且你可以把整个思想都浓缩。好比说孔子的《论语》一本书，你可以用一个字来浓缩起来吗？
0: 这是问到我了。
1: 是啊，我们会想这个问题，但是孔子的中心思想就在里面，所以他天天在讲仁爱的人的时候，然后学生听的就无煞煞，就是老师啊，你天天在讲人，到底人是什么？所以有三个学生都在问啊，其中一个资质比较差一点的樊迟在问人，子曰什么？爱人。他说人是什么啊？樊迟他可能资质比较没那么聪明，所以你必须要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他什么叫人，他就说是爱人。所以人这个字你会发觉，一个左边一个人，右边是恶，两个人。恶在甲骨文当中是什么？甲骨文当中是两只一样长的等长的两笔画，可能是两个等长的棍子嘛，对不对？恶人，那多简单，两人相处在一起，你就会想到必须要彼此相爱嘛，对不对？所以孔子就说爱人，解释的非常传神。那整本《论语》竟然可以用一个字叫仁啊来浓缩，其实看到这我就蛮惊讶，就是说孔子真的很了不起。学生常常给他挑战，他问一个问题呢，他马上就回答出来了。 而且早抓到经典，所以孔子的思想是非常的系统化连贯的。所以我在教书的时候呢，我很喜欢学生问我，啊，学生不问我，我就不是老师了，我就不像老师了，啊，学生会来上。

0: 这个学生问的非常好，哇，这个是很大挑战，那么有一个字啊，可是你看《论语》的时候，可以言而中行之中，言不是句吗？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可是孔子为什么回答一个字呢？其实你了解中这个文字，你就发觉原来古代人一个字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事件了嘛，对不
1: 对？
0: 所以你就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文字能够把你整个思想浓缩起来，精髓。所以古代人在取名字的时候取字啊，不是随便取的。
1: 是，
0: 哎，一个人可以用你的一生可以一个字来盖棺论定了。
1: 我们的名字啊，
0: 对，你所以你看到这个周武王，你就知道他武功强盛嘛，对不对？周文王就知道他是文人嘛，对不对？啊，一生的当中，你可以知道用一个字可以诠释他一生的功绩。啊，就讲，所以古人在取字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有智慧了。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一直很着迷的地方。整个系统，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化的一个图像语言呢，这个全世界找不到的。
1: 对，廖教授你特别提到了，也就是我想要问的，也就是说其实古文明啊，这样子看下来历史渊源这么久的话呢，只有汉字被保存的算是最完整。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在这当中有没有感觉到如果从基督徒眼光来看的话呢，汉字被特别的保护，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你觉得这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奇妙的天启吗？
0: 汉字被特别的保护，当然一定有它的价值，你要去保护它。没有价值，你不会去想去保护它。为什么全世界过去都变成拼音文字，整个转型的、抛弃的象形文字？我们还是求人一定他们看到它中间很深的价值，所以刻意去保护它嘛，对不对？啊，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把它的真正的核心优势找出来。那我们现在如果走错方向就会很可惜。好比说我讲简单的例子，好比说流泪流眼泪你会怎么表达？在甲骨文当中他会画一个眼睛，底下画几点水，对不对？
1: 对，
0: 就一个水一个木，就是流泪的泪。可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字呢是很能够传达意义，但是声音不知道他读什么，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困扰。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呢，所以照样战国就是刻意的加入很多的声符，把原来有意义的符号把它去除掉了，变成声音符号。譬如流眼泪本来是眼睛流水，对不对？啊，流泪水。可他就把那个保留了三点水啊，跟右边的改成泪，是声符，对不对？啊，一改了之后整个汉字就毁了，啊，变成行车字。为什么？原来你可以精准一看就知道以形表意，对不对？妄图生意嘛，对不对？啊，就是流眼泪了。可是变成三点水加一个泪，对不对？风声鹤唳的唳，你说你就这个，你就完全不知道它意思了。而且最后最糟糕的是，你取代这个唳字跟泪字有没有一样？也不一样。所以声音符号，你这声符也不能发挥功能，因为这个字叫念泪不念唳，对不对？那你说古代念唳啊，可是那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实用价值。所以很多文字都被这样乱改，所以到了战国时期，很多这种有意义的符号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变成声音符起来，最后变成声符也没有发挥功能，所以彻底失败到什么程度？彻底失败到我们最后必须要另外把它标注注音符号，标注汉语拼音，不然你不能解决读音的问题，表示你原来声符根本没有用嘛，没有发挥功能，所以才另外讲。你想看英文用26个字母拼出所有的音，中文用几个符号？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论当中想，我们用1000个声符，1000个符号拼出正确，还拼不出正确的音哦，你就失败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过去说啊，声符好了不起哦，啊，有一个名人讲声符好了不起哦。你看古代你有伟大的智慧，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那要创什么字都有，可能就是整个就混乱，把汉字的优势完全失去了。你知道正确率多少？以有边读边，无边读间，声符的正确率多少？你猜猜看。我以前以为还有50%，可是你看裘锡圭的文字学里面，竟然讲声符的正确率4.7%，
1: 这么小啊，
0: 连5%都不到啊，就完全错误的、没有意义的、没有用的声符，但是我们竟然一直发展啊！现在有人说，声符占了我们除外汉字90%，我觉得这个都是搞错方向了。因为你声符要读音要解决，只有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能够用简单的20几个字母。啊，拼出所有的音，但是你用1000个符号也拼不出来，因为中文总共有1300多个音，所以你就彻底失败了，所以你跟别人比啊，就输到脱裤子啊，所以你。

0: 发觉你本来泪是很有意义啊，流眼眼睛流泪水，可是你把改了之后呢，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本来有意义的形象也变得没有意义了，就不能精准的表达意义，但是你也不能精准的表达声音，就什么都输了，所以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改错了之后还没有把它改回来、啊、就算你音标加上去可以正确读出来，那个叫念泪，但是意义已经被你搞丢了，所以这搞丢了这文化，搞丢了核心优势，很可惜。像我们学资资讯科学，我们就会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因为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嘛，沟通的工具的优势在哪里？你的产品别人的优势在哪里？就你发现我们的核心优势自己把它丢掉了，然后呢，抛弃我们的劣势来更加比，所以我们用一千幅画拼人家二十几个字母。其实我们看人家精准表达穿出的功能，我们功能完全不能发挥，就输的真的彻底。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改革，所以我提出应该是形音字改革。譬如说我们射箭的射，本来在甲骨文经文当中，他就拿一个弓一个箭，对，有弓有箭才能射嘛，对不对？这个就很清楚了，而且何况他加一个手啊，拉弓射箭的清楚，非常一看任何人全世界都看得懂。所以本来我们的文字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经过几千年你还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且你不同的地区的人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不受时空限制，跟拼音文字不一样，拼音文字受时空限制，因为古代的拼音文字跟现在的文字读不懂的，还有那个这个地区跟那个地区的方言还有各地的发音完全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受时空限制，但是我们的优势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你可以传递出来，可是你把这个优势拿掉了，你更加拼声音的符号，所以现在很多在鼓吹哇，教学用声音声符来教学，你正确率就 4.7%，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有人批评这汉字什么汉字数，我写的汉字数完全都不讲声音了，对不对？明明是形声字，你把它变成要以形符来处理，那我因为我根本就觉得我说不出口，我说这个是声符，可是读音完全就失去功能了，所以你就做不出来了。所以我就不想做这种事情，因为没有意义的工作、啊、你一定要找出你的人生的优势，你的优势在哪里，你要把它发挥出来，不是你去拿你个劣势更加比拼，最后当然输得很惨、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感慨，为什么我需要把这个我们的文化优势把它又传递出去，而且方向不能弄错了，我们改革有时候改革错误的方向就很可惜，产品的优势完全被丢掉了，可如果我们找回来的时候，哇，那个优势就很大。我曾经在那个北京、啊、那个社科院、啊、做演讲，他们邀请我就专讲这汉字术、啊、那与会学者都是里面的、啊、这个专家学者各教授，然后我在演讲场所，他说：“老师啊，你知道吗，廖老师，你站在的地方以前是进士考试的地方。”我是很惊讶，一个学一个资讯科技竟然会进到的地方。那我把一个画面传递出去，哇！他们那个与会的主持人就说：“哇，这林教授就说哇，我今天这看到你这个这汉字的金钥匙啊，就是在汉字术。”那我弄什么符号呢？哦，我就把我们图像文字弄出来，周边都是拼音文字、啊、我简单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鸟，你看到甲骨文经文的鸟，你一看就知道，全世界都看得到，哎，就是画一个鸟嘛，对不 对？可是拼音都不一样，我们有人叫中文叫做鸟、啊、客家话叫做雕，闽南话叫啊，英文叫 bird， 你看全世界人都叫的不一样，各地方方言都叫不一样，可是没有关系，你形音意三要素，形跟意你在鸟已经表达出来，你只是其他音不一样，所以透过这样你可以把全世界的语言做整合、我们的形意以形表意的汉字放在正中央，周围全部各地的拼音文字不一样而已、这样的话你把做中文就整个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对不对？你只要标注音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称为形音字，如果你这样发挥文字的话呢，汉字的优势就是显露无遗啊，而且这个非常的生动， 非常生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文化优势你怎么可以不传递呢？所以很自然你会把意思想要传递出来，但是你如果失落了这个些环节就很可惜，你就找不出来。不过现在我们有人工智慧一些关联性分析这些工具呢，我们就会把失落环节拼凑起来，所以你就发觉整个主轴脉络就很清楚，因为我们过去主轴脉络失掉了嘛，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做分析的人都知道，比如说你做回归分析，他可以把很多乱七八糟乱的点，对不对？把找出它的主轴，它的主轴在哪里？你就有了主轴之后，你知道未来会怎么发展，前面应该是什么，因为找出自动找出它的定点的归落。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些工具，但是我们很可惜过去没有掌握到这些东西，所以一次把它很好很有意义的文字文化全都丢掉了。所以 我做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想把它找回来。
1: 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
0: 谢谢。
1: 今天节目时间也快到尾声，最后想请廖教授在我们上集的专访当中来分享德利蒙恩的圣经经文。
0: 我们小学同学会常会开啊，但我觉得从小学同学的当中，我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啊，就是说我们的小儿麻痹的同学在小学的在一起，然后宣教士弄一个机构让我们在那边。我们当时都觉得非常软弱，好像人生没有什么盼望。可是后来呢，你会发觉长大之后，大家都有很好的家庭，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发展。有人是电视公司的董事长，有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有人呢当一个老师，有人各行各业那我觉得最后的我们看出来，人生真美好，因为大家分享的人生都觉得很骄傲，我的人生美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迹啊。所以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一章二十七节，神拣选世上愚拙人嘛，让有智慧人羞愧啊，拣选那个软弱的，让有刚强出人。所以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神迹，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出生背景不一样，他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可最后你回顾的时候，你就觉得神的恩典是满满的。所以一个软弱愚拙的也有他一席之地。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我来讲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啦。每一次看到我们小学同学，我觉得很多的感恩。像上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小学同学，他原来呢国中毕业就当学徒，然后去刻印章刻到他慢慢的觉得这个我不能停留在这边，回来去读夜间部了。读完夜间部就要跑去师范学院去读了，后来当老师。他去台东师范学院慢慢一路走过来，最后人生也是觉得很美好。他分享的时候觉得很骄傲，他在退休之后还是继续来讲绘本给小朋友听当义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人生是非常的美好这个上帝的恩典就在当中。我觉得我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激励我吧。
1: 在软弱的愚拙的人身上显出上帝的刚强，上帝的大能和恩典。好，我们今天的专访呢就先告一段落，欢迎廖文豪廖老师呢下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汉字书说起，也说说您的生命信仰见证故事。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佳音会客室再会，拜拜。
0: 好，谢谢大家，谢谢魏老师。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过了四十年，在旷野有一位天使显现，说：“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亲爱的朋友，神常常从我们工作中呼召我们出来，叫我们休息一时，趁此静心学习功课，然后重新出发，到他所指定的工厂中去工作。这段等候时期绝非耗费。从前有位战士，从他仇敌手中逃出来，半途发觉他的马有换马蹄铁的必要，焦急催他从速逃生，不要单言。但是智慧叫他停在路上一家铁匠门口，花几分钟重换马铁。虽然他听见追踪的人那脚步声由远而近，他仍然耐性地等着马铁装好。当仇敌跟他只有一百码距离，他一跃马鞍如风而去，顷刻间脱离危险。他的暂时停留并不失算，反而加快了他的速率。神也常常这样，在我们工作之前叫我们有片刻的暂停，好恢复我们的体力和灵力，来走前面的路程。亲爱的朋友，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1: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3: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1: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4: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期间经常使用的一本大圣经，最容易翻到诗篇第34篇。如果我们详细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在那一页中有一个地方显得比较污秽，那是手指头经常碰触的结果。在诗篇第34篇第四节的话，再三地鼓舞了这位伟大的总统先生的信念。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林肯确信上帝是一处可靠的避难所，每当他陷入急难当中的时候，都觉察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更加的集中注意到上帝乃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同时也就更能获得上帝所赐予的力量。在困境之中，我们如果专心的仰望救主，就不至于被环境所胜，而能够处之泰然。就算是最凶恶的力量，又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呢？大作家史蒂文森小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头出不来了。当夜幕低垂，屋里头越来越黑暗的时候，真是让他怕死了。但是他的父亲又进不去，只好求配锁的师傅来开门。在这样的一个空档，他的爸爸就不断地从门缝里头和小小的 Stevenson 说话。父亲的声音在黑暗当中帮助小男孩壮胆，让小 Stevenson 的害怕呢能够一扫而空。上帝也是一样的，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和圣经的安慰，能够让我们在恐惧当中脱离一切的不安，而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0世纪科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爱因斯坦，在年幼的时候并不出色，几乎可被列入愚笨的儿童。爱因斯坦他以后的成就一点一滴都是来自他的苦学和努力。晚年他曾经回忆说，我的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遭遇到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圣经以弗所书5:16-17上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爱因斯坦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赠品中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是一位珍惜时间的人。他发现特殊相对论的时候年仅26岁，发表一般相对论的时候年纪是37岁，特殊相对论的研究报告只有12页，但是在他出版之后15年内，有关的论著多达4000多种，他们都想去解说这个原理。这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在学期结束时的一天集会上，学生们都追问他在学术上有没有新的发现。爱因斯坦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站起来说，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从暑假开始到暑假结束的那段时间，所以请各位同学要好好的利用这暑假的一段时光。说完了，全班哄堂大笑。人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时间太慢，劳碌的人时间太快，悲伤的人时间太长，欢乐的人时间太短。想一想，盛年不再来，机会难再来，趁着少年时莫负好时光。我们有书可以读，就应该立刻去读，否则将会错过时机而后悔莫及了。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七章六节，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身为父母，我们急切地希望以子女为荣，但也许我们该关切的是如何使子女以我们为荣。在我的一本著作获奖之后，出版商寄给我一卷金色的贴纸，那是贴在书的封面以增光彩而设计的。我八岁大的女儿一看到贴纸，虽然不知道它们代表什么，却向我要了一些去。她把那些贴纸贴在她的房门上，和那些卡通人物的贴纸并列。她比较在乎的是我愿意与她分享，反而不太在乎那贴纸代表了什么。能影响孩子的并不是父母的成就，而是父母自身的品格。相对的，孩子所看重的也不是父母做了什么，而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在乎的是我们多认真地倾听，而不在乎我们打扮得多漂亮，是我们在道德上的抉择，而不是我们赢得冠军的头衔，才会产生尊敬这种难以捉摸的特性。箴言十七章六节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让我们求主，使我们能够成为子女能引以为傲的父母。儿女受我们品格的影响，远比我们的成就多。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这首歌献给我所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首诗歌，一首充满爱的诗歌。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我们遭遇苦难，被压太重，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亲爱的朋友，遭遇苦难常使我们重视生命，每一次死里逃生之后，我们觉得这真是一个新的开始，应该多多的服侍神，服侍人。遭遇苦难也是我们能谅解同情别人的苦难。人们常喜欢批评别人没有信心，逃避试炼，但是曾经经过苦难的人绝不这样，他知道，他懂得别人所遭遇的苦是什么。苦难是催逼我们前进的必需品，正如船中的炉火是使船驶行的必需品一样。亲爱的朋友，以温柔的同情心体恤受苦的人。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盼望今天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相当温暖的一首歌曲，费玉清所唱的《一生的朋友》。

一生的朋友。我们常说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难免有风有雨。不知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寻求怎么样的途径来解决的呢？你有没有发觉到啊，人类好像都有一种天性，就是乐意替别人解决问题。所以说，当我们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妨找个知心的朋友，将一切的事情坦然地摊开来，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指引。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觉得太打扰了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在对方来讲哦，可能还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哦，因为你给予了他一种值得信赖、值得托付的一种荣誉感，而且啊，也给了他为朋友解决问题的一种成就感。啊，很奇妙，是不是？所以说啊，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说你还是一直为自己感到烦恼的话，那么就试试另一种方式，试试看去替别人做一些事情。这样一来啊，不但你将会忘了自己原有的烦恼，而且啊，刚才也提到了，你还会因为为别人做了事情而有一种成就感。试试看，朋友，别再忧愁，别再自怨自艾了，赶快找个朋友好好的谈谈吧。人类原本就是需要互助的，不是吗？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难免会遭遇到许多的挫折，但是不可否认的，却也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奇迹。譬如说，在美国有一位耶茨太太，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以为自己的后半辈子就只能倒卧在床了，所以心情蛮沮丧的。那时候刚好遭遇到日军轰炸珍珠港事件，而这场灾难却使得他重新看到了希望。怎么说呢？因为当轰炸的时候一切都陷入了混乱，有一颗炸弹刚好掉在他家附近，震得他跌了下来。哇，这可见有多可怕在慌乱的当时陆军立刻派卡车去接军人的家属到学校去避难。可是因为人太多了，教室根本就不够用，所以红十字会的人就赶紧打电话给那些有多余房间的人，请他们能够暂时的收容这些军人的眷属。他们知道耶茨太太床边有个电话，于是就问他是不是愿意帮忙做联络的工作呢？好啊，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于是他就帮忙一一的记录下那些军人眷属他们现在在哪里，而红十字会的人就根据这个名单让那些军人们打电话去找他们的家属。那次的轰炸让美军死伤相当的惨重，有2000多位官兵不幸阵亡，同时还有900多人失踪。不过他也发现也有很多军人是安全的。于是耶茨太太就立刻打电话通知他们的家属，好叫他们放心，同时也不断地为那些丈夫失踪的太太们打气，并且尽量地安慰那些失去了丈夫的寡妇们。她真是忙得不得了。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躺在床上接电话，后来忙得坐在床上，最后她越来越全心全力地参与，根本就忘记了自己的病痛，结果竟然离开了病床，坐到桌子旁边来处理事情。你看耶茨太太她为了帮助那些可怜的人，结果根本就忘记了自己，后来她竟然再也不用躺在床上了。她说如果不是借由那次的事件使得她有机会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的话，她说她可能会仍然消极的永远的躺在床上呢。哇，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感人的小故事。有一位老妇人的独生儿子不幸过世了。啊，悲伤的老母亲千辛万苦地找到一位大师，问他说：请问啊，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我儿子复活吗？哦，有啊，大师说，不过啊，你得先去找一杯水给我，这杯水啊，必须是来自一个从来没有痛苦的家庭，有了这杯水，我就可以救活你的孩子，赶走你的悲伤了。哦，太好了，谢谢，谢谢，我这就去找。于是老妇人满怀希望地立刻去寻找这杯水。可是啊，无论她是到贫穷的茅舍或者是华丽的豪宅，可是啊，她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的痛苦。于是善良的她就赶紧啊去安慰他们。就这么不停地找啊找啊，最后她变成了整天为安慰别人的痛苦而忙碌着。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早就忘记了找水的这件事了。也就这样，他赶走了他原有的一切哀伤。朋友，听了这个故事，是不是给了您什么启示呢？您是否现在哦，也正是处在一个让你哀伤的环境中呢？这个世界虽然

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可以得着平安呢？朋友，让我们借由祷告，把一切的痛苦向主诉说，并且求主也能够让我们成为能够安慰别人的人。

啊，时间啊，真是过得好快啊！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喜乐充实的一天。同时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心中的眼睛，心中的耳朵。今天所分享的对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新鲜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提到，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有灵魂体，所以我们有肉眼、魂眼、有灵眼，以此类推，我们是有肉耳、魂的耳朵、灵的耳朵。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希伯来书第4:12提到，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剖开。我们通常读圣经听到大半只是用我们的肉眼肉耳，好一点加上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的眼睛跟耳朵。对耶稣的话、神的话，我们若能整全纯全的听见看见，我们必定能够更深更强有力的感受神话语的活泼有功效，我们全人也必有奇妙的改变。门徒跟随耶稣3.5年，他们听见看见好像很多，但是却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彼得准确回答耶稣，问耶稣是谁，应该就是这种心灵深处的听见。耶稣复活之后，特别5旬节之后，门徒的心眼心耳大大的敞开。亲爱神正不满足的门徒们，让我们敞开心，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用心眼看，用心耳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六章，从第一节开始，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就是把约柜请到大卫所搭的帐篷里面，就是约柜进了大卫城，约柜进了京城，约柜跟众人同在，就是耶和华跟众人同在，那么象征性的，那么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这看起来都蛮寒酸的，但是那是今天看起来很寒酸，那个时候是很丰富的供应了。第十六章第四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感谢。那么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从他来，一切的东西都是从他来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他善良、美好、纯全的旨意中进行，所以我们赞美他。他是以色列的神，因为他拣选了以色列。那么但是实际上他是创造、管理万有的神。摩押、迦南人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都是属上帝的，虽然他们是悖逆的。那么这些侍奉在约柜前侍奉的人呢，为首的是亚萨，其次是撒加利亚，还有几个人的名字写在那边。唯有亚瑟敲拔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细常在神面前、神的约柜前吹号，这都是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第七节，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就有这种宣教的观念了，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不是指在以色列当中，因为耶和华是万民的主，不是只是以色列的主。虽然以色列是选民，神跟他立约、律法啊，这些都成文的律法，这些东西都专门交给以色列人，但是神是掌管万有的啊。万民中我们要传扬他的作为，要让人都知道，都信奉这位上帝，都顺服称谢这位上帝，都向这位上帝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赞美歌颂上帝并不是没有内容的，并不是空洞的，因为我们上帝做的奇妙的事多不可胜数，我们讲不出来是我们的亏欠，我们讲不出来结结巴巴是我们平常实在太远离上帝了。那么我们要常常歌颂传扬，在各地在万邦中传扬，因为他不是只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候的神，他是全地全后 全地的主啊。要以他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人的心中应当欢喜啊。要常常称赞颂赞神的名，就是神自己。那么我们在寻求他的人，我们心中是欢喜的，我们不是恐惧害怕的在称谢他、在寻求他，我们寻求他知道他有恩典给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是带着希望、盼望、喜乐的心在称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的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让我们多把神的作为对全人类、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子民、对他的仇敌，通通能够在其中看出上帝奇妙美好的作为，通通都能够诉说。 因为他本配得这些啊，我们活着能够欢喜快乐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美好，在每件事上都美好，所以在每件事上我们都称颂他，歌颂他口中的盼语，他所行的奇事。十四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啊。一方面他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特别有他的成文的律法啊，但是其他的民族，其他没有认识耶和华的人，神隐约的律法，也就是不直接文字写出来的，但在人的心中都仍然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的，他的话是在他的子民和所有他的受造物当中，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全地他都是法官，都是主，都在判断人该做的不该做的事，做对做错的事。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因为他的约永远有效，他吩咐的话，他的律法也永远有效。他的约，神的约，不管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就是内容是一样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是互相的。但是新约因为有圣灵，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旧约不是没有圣灵，不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旧约还没有很明显，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因恩典能够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都感谢他，都赞美他，都纪念他的话，纪念他的约，纪念他的律法。我们也记得他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这个约和誓在这里也是类似的啊，同样的内容，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以神的身份永远的爱你们，你们要以受造物的身份，立约的身份，永远的遵行信靠我。第十七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啊，这个永远不废弃，都是要成全的，每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弃，一点一画都要成全。这个约的内容，具体的内容就是，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神会把一块地，神会把永远的地，永远的城，永远的家乡赐给他的儿女，迦南地只是一个象征的象征啊，赐给你做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啊，以前你们人很少，你们在那个地方是寄居的，神要把这块地方给你们，神已经定义给你们，神已经给了亚伯拉罕了，但是实际上承受到这个地呢，不是1949年，不是以色列立国，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是上帝应许的国度。上帝应许的真的实现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永远是为寄居的，但在这世上我们也永远是主的子民，也是代表代替主在掌管这个世界的，这是主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责任，给我们的工作。那么以色列人以前是一个游牧民族，二十节，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那么这个形容呢，有点把以色列的那个游牧，我们不太注意的这个特性表达出来，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地上也没有长存的城，他们像游牧民族一样依水草而栖，这里的水草吃光就到下面一个地方，下面吃光就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后总会循环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世上也是没有长存的家，我们总是在跟随我们的主，主指挥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人丁是有限，但是我们虽然是寄居的，耶和华却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那么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主一样在保守我们，一样在各国各邦中虽然强大，对他们说不要欺负他的百姓，不要欺负他的子民，如果你欺负，你为难，甚至你使他们做奴隶，那么神会像责备埃及人一样，责备法老一样的责备这个世界上得罪上帝子民的人，得罪上帝受膏者的人。那么罗马帝国就得罪了耶稣，把他钉了十字架， 但是罗马帝国最后还是被耶稣的门徒征服了，全地都要向这个征服当然是用福音来征服，用圣灵来征服，不是用武力来征服。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是一方面表示我们要在各地让个人每个人都知道上帝，每个人都重新认识他曾经否认但是不能否认掉的上帝。那么也一方面也指着这是以色列王国被掳分散到天下各地的时候，他们也在列邦中，虽然是王国被掳了，但是他们生活就是一个见证，见证上帝的荣耀，见证上帝做的奇事，特别在他子民在他百姓身上做的。25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耶和华为大啊，耶和华是最伟大的，耶和华是独一伟大的，耶和华独享一切的尊荣，因为只有他是创造者、管理者、审判者、支持者，这个宇宙以及 内外的 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都在上帝慈爱全能奇妙的带领智慧带领之下，所以我们要赞美神。他在万神之上不是说真的有万神，而是形容上帝比这些外邦的神都要更伟大，都是更独一的。他创造天地，他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的圣所，他所在之地无不显出他的荣耀。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第十六章，大卫歌颂耶和华，他歌颂他在历史上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带领以色列，大卫就歌颂这些事情。那也不只是这些事情，上帝所行的奇事甚多，一一述说，天地都容不了啊。那但是我们就不断的不停的赞美他。二十八节，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因为我们再一次说，为什么都归给他，就承认这一切都是出自耶和华的，都是他为了他的自己的荣耀，为了他的子民的美好，他做这些事情。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歌颂耶和华，我们赞美耶和华，不可口是心非。所谓口是心非，不只是我们心跟我们唱的不一样，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 口舌一致，而且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的见证，见证我们所信的真实单单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传扬他的名就是传扬他，因为耶和华的名就是耶和华自己。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我们就要承认，这不是，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是什么稀奇了不起的事。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我们敬拜他，用圣洁的装饰，圣洁的行为，就是表示我们外在内在的都是一心一意的真诚的在宣告这位独一的神是独一做奇妙事情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第三十节，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一个是颤抖，一个是坚定不得动摇，两个都是对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害怕颤抖，一方面呢，上帝的话的安定在天是不能动摇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动，一方面不动。若是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就都是美好的，都是能够显出上帝他的动和静的这个美好面哈。好，愿天欢喜，三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说，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天地都欢喜。这一方面是一个形容啊，表示天地都在拍手，都在高兴，一方面也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现代科学没办法告诉我们天地有没有思维，但是不管有没有思维，在圣经里面描述好像是他们非赞美上帝不可，感谢上帝不可，因为他们也经历，他们更加经历上帝奇妙的地方，他奇妙的大能。那我们人要感谢赞美他，动物植物也要感谢赞美他。第三十三节，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我们没有看到树木真的欢呼啊，但是我们也相信他真的欢呼，因为就我们所知道，上帝的恩典也临到动植物，所以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施恩给全地，也要看看我们有没有善用他施恩的结果啊。如果有，我们没有赞美他，我们就要被审判；如果我们有赞美他，我们就要被肯定。三四节，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感谢他是因为他无缘无故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他就始终如一的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就一直赞美他，感谢他。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在外邦对我们的辖制中悔改归向你，然后你也真的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得自由之身。我们得自由之身，就是要用这个自由来歌颂你的美好，来赞美你的美好，来享受你的美好。我们以你的名为夸胜，以赞美你为夸胜，就是我们高举你的名，在高举当中我们得胜，我们在物质的战争中，心灵的战争中都得胜，
让人看到信靠主的人是多么蒙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我们不是今天才赞美他，我们不是在某时某刻才赞美他，我们在各时各地都因为他在各时各地都显出他最恰当的恩典和权柄，所以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我们也真是要知道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恩典，我们能够这样，实在是主太怜悯我们了。我们不仅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也是蒙恩中的蒙恩，非常的丰富啊。好，37节，大卫派亚萨和他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弟兄68人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而且派祭司撒都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中被选的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希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拔、大发响声，并且用别的器具随着歌颂神。耶杜顿的儿子做守门的，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这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的妻子不知道感谢赞美，就受到很大的亏损了。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景象，欢喜快乐的日子。神的约柜被大卫请到这个帐篷里面，全体的居民都非常的快乐，而且有这个快乐不只是属灵的这称赞和赞美，也有物质上的饼，也有大卫开始有的献祭啊。那么献祭都是一种感恩的态度，把一个祭物杀了烧了，好像我自己不能用了，但是全然归给你，在火焰中你接受这些我所献的，这是很恰当的。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不太容易记得要始终如一的守住跟上帝的约的关系啊。但是如果我们守住了，我们是喜乐的哦，所以整个的以色列的居民，整个上帝的仆人和使女都在这一日歌颂赞美啊。那这是大卫把约柜迎进来以后大家有的赞美和感谢，这个应该是每天都有啊，在节期的时候特别的丰富。好，我们回想一下，在历代志上第16章里面，大卫献祭，大卫立利未人共议在约柜前，大卫歌颂耶和华，大卫说耶和华的作为从永远到永远都可贵。但是我们以色列人特别记得，我们在从这邦游到那邦的时候，像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在应许之地做客的时候，以及王国被掳了，在全世界各地被踢来踢去的时候，你都是神啊，你的作为都是信实伟大，可贵可荣可颂的。那么我们都记得我们的责任是歌颂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传扬福音，在列邦中显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颂赞，就让我们的认识和知道有这个歌颂赞美的行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咪空中，今仔日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咱若讲咱无罪，是骗家己，真理无伫咱内面。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隆重的不义。咱若讲咱毋捌犯罪，是甲上帝看做白贼，伊的道无伫咱内面。看到这段，会当知影讲，伊一句一句要提醒咱，人毋通欺骗家己。罪人通大的白贼，就是欺骗家己。所以伊一开始就咧讲，人若讲家己无罪，这就是咧骗家己。所以对遮，咱会当看出来，至少用两方面来提醒：讲家己无罪的人，这是真特别。有可能是指遐个感觉对家己的罪毋免负责任的人。有一挂人讲伊无罪，迄是伊感觉迄项代志无算什么，所以无需要啊讲迄是罪。咱真容易看出来所有的辩论，还是讲踮咧遐硬拗，我们说硬拗、背拗，拢是踮咧敲锤，到底是甚物款的动机啊？咱有可能将家己的罪做毋到软弱，讲是环境啦，啊那无就遗传啦，啊那无。哦，就是不管安怎，找真侪理由，真侪理由，所以再造成这款。所以真侪时阵，咱拢会讲，这是别人甲咱带歹去啊。那咱家己个囡仔吼，拢嘛是够好乖，啊，为什么歹？去予别人带歹去？咱无想着讲，是不是咱？会囡仔带歹别人嘞，所以真侪即款情形，咱用即款理由要来讲出来，咱无做问题，毋是出伫咱，咱毋免负责任。另外即款情形，讲家己无做，伊的想法是讲，反正。也袂对伊产生有甚物款的作用影响，因感觉家己做毋对，还是讲有犯罪，但是袂受到伤害啊，这无甚物款伤害啊，啊，这实在是真大的挑战。遮个人因做毋对，但是因阁无要讲这是毋对。估计的咧，有一挂人习惯性讲白贼，习惯性安尼贪小便宜，啊，因感觉这唔是甚物大代志，无伤大雅，啊，无安怎，迄是干那家己一款的习惯，还是干那满足家己一个欲望，这款情形哇，搁较凄惨，嘛搁较普遍。最侪人拢有即款，啊，感觉这毋是罪啊，哦，啊这，踮伫遮约翰甲咱讲，这是罪人咧欺骗家己，同普遍的情形啊。所以约翰在讲，当人犯罪以后，所有的理由，所有的辩论，拢唔对，你犯罪做唔对，干那一项，就是安静认真来看家己所做唔对，
家己所讲的唔对，讲话伤到人，做代志做唔对，还是顶顶遮个犯罪的代志，要认真去看一项。啊，若无，人对家己做唔对的代志，真容易安尼放松都好过，甚至是有嘴无心啊，是的，是的，是的。啊，讲了就煞，这是人的生命中间真特别、真大的罪性。我把分享的这款的故事经验，其实一直到今嘛，咱也顾会看到这款情形。我咧读小学的时阵，迄阵啊，踮伫三林埔。中心路啊，读西门国小，就是即马中心桥过来就到。啊，迄个时阵，伫个1960年代，中心桥都起好无久，台北桥是日本时代就有啊。所以无中心桥的时阵，我的哥哥姐姐因读西门国小，因都爱对台北桥过去。啊，然后到个台北车头，啊，再行路行过西门町、昆明街，来个西门国小。啊，下课当然应该是国较早的时阵，1950的时阵，中兴桥还未做好，因都爱安尼说，咩啊？中兴桥好啊？有一个台北客运有刷车。会对三林埔啊，中心路一直行，按正义北路来啊，到中心路啊，行到中兴桥，过中兴桥，安尼哇，啊，这就加较方便。问题是车真少啊，所以我细汉的时阵读册，爱带阮哥哥姐姐，因为我读一年，我的阿爷就读三年，啊，我的三姐读五年，啊，就带因坐公车。印象真深，唔知道是伫个一年、二年啊、三年，我都发现这款情形。等车到位，大家都真想办法要起哩。啊，踮个下骹咧钱的人，我常常听到人甲车内人讲，较后边，行较后边去，后面还有空位。咱拢知影巴士干那一个门，所以真侪人起哩了。就踮个前半段，我伫门，我伫司机遐，就徛一大堆人，大家拢无想要去徛到上后壁去。啊，有影，伫我后壁车的尾溜遐，啊，佫真人，有位坐人当然坐位，啊，无位坐人就徛遐人人啊安尼。所以真侪一大半的人拢围伫个前半段啊，踢伫个门口遐，所以。在车下脚还没起来的人都会说往后面动往后面动、哦、你刷到后面我们这就可以起来不过我发现当站在车下面在钱的人一旦让他钱起来起来到车顶的时候他们翻头同样要把站在车门外口还在钱想要起来的人说挤不上来了啦！你们坐下一班。这的话是真啊，踮咧要挤起来的人听车内面的人咧讲，但是一旦啊，好挤起来车内面，一翻头，要甲踮咧下骹想办法要徛的人讲，你们坐下一班呐、啊，挤不上来了。哇，读小学细汉的时阵，印象都真深。几秒钟前，伊在下骹，伊伫咧叫人较后壁者。当伊一旦爬起了车顶，伊无想讲家己要往车后壁去，伊无想安尼，吼、哦，就想办法叫大家较后壁的钱的后壁安尼门头前只扔出来，大家都会当搁起来啊。人实在真软弱，人性实在是真自私。真自我中心，小小一下。

章第八十到第十节，欺骗自己的罪人。咱拢是有含软弱的罪人，咱常常咧欺骗自己。迄、那个欺骗的意思，就是讲咱真自私、真自我中心，迄、那个意识形态拢用自己做主。我拄好分享过迄个坐公车的经验，即马坐捷运，其实咱也会看到迄款情形。当捷运到门一开，大家起来了后，拢想要徛伫个门口。咱看会到，其实有当下你若较内面整吼，啊内面就是较冷咧，有当下过好人家你安尼。塞目白讲，哎呦，你是安怎哈？给你白眼，那就在遐内面那个，按伊遐边啊个啊。但是我伫个门个有影人较侪，真侪人坐捷运去得了，都想要我伫个门边啊，我伫门边啊。伊就想讲，过几两站我都要落来啊。实际上真侪人都过坐五站、八站，但是伊就惊讲，等你都爱个出来。啊，这是一个真大诶挑战。你讲伊要徛倒位，这个犯罪哪有关系？伊也无去妨害别人。有啦，若要讲妨害，实在是有妨害别人，是敢若讲这敢叫做罪。所以，伫个空中，我常常甲大家分享，圣经甲咱讲到罪，就是有限甲软弱。这个有限软弱，互咱下次。无法多下到中啊，暗心，这个软弱，这个有限，可咱应该做的做未到，不应该做的常常出来，应该做的就是尊重人，就是替别人想，设身处地，因为你是替家己想，你嘛就爱替别人想。要唔过，人的软弱就是定定干那想家己。无想别人，无替别人想，所以坐捷运的时阵，一起来，咱就紧踮个挖门，两个门中间弄一支条啊，吼、哦，咱就紧手油条遐，安尼等要落车较方便。上车的时阵，咱就干那想着家己落车安怎会较方便，无去想着讲啊，佫足侪人要上车。啊！若无记得我身躯小可刷一下，互人过，互人过去，互阮徛徛较内面的，亲像接吻，一扎甲一扎中间，较无人要去徛遐，遐讲较冷，所以有当时我都让一下互人过去。啊，我要去呀，唔，因为我要踮个门入来，迄支条啊附近，安尼要落车较方便。这就是人的。有限，还未上车的时阵，会心内讲，即马较未讲出来，但是心内会讲，敢若像我讲五十六、六十年前细汉的时阵所看到，啊，那无较刷内面啦，恁较刷较内面，阮家都拢用咧起哩。那一旦家己起哩了后，踮咧门边，诶条啊、油火条，我都无爱叮当啊。所以，有限的甲咱讲，讲到。这款呢，实在是比找理由更加歹，因为找理由的人知影家己做唔对，是干那讲要找理由，通让家己的罪较轻一点嘛。啊，这是遗传啦，啊，这是环境无好啦，啊，这是别人影响啦，所以我才会做唔对，我囝才会无乖。这第一款，佫会找理由；第二款是家己的意识。自己的内心无看，安尼做唔对。啊，明明已经妨害别人，明明已经妨害到规个环境了。所以，咱实在是伫任何的代志顶头，无法度辩驳，只有安静自己，把迄项代志搁想者，向上帝来。悔改，忧伤痛悔的心，这是真大的挑战。不过约翰甲咱讲，伊讲咱若有悔改，认家己的罪，就会当挖苦。

有上帝的意来得到赦免。这看起来是感觉讲上帝的公义会予人受责备，但是重点要讲的是，上帝因为伊是公义的，伊袂违背伊家己的话。啊，圣经中间充满上帝对伫遐个悔改、痛悔、认罪人的亲近因、的怜悯因，所以上帝有应允，伊无看轻遐个认罪悔改的心。对伫安尼，咱若认家己的罪，咱若谦卑，卖找理由，真正看重咱所做任何一个小小的错误，认罪，咱若认真看待这，咱就要得到上帝真实的赦免。任何找理由，任何家己安尼想讲啊，是嘞是嘞是嘞，啊讲是嘞了，都够赶快嘞。这实在是离上帝愈来愈远。今仔日这段经文在甲咱讲嘛，互咱看到，讲家己无实际上犯着法律啦，这款就是安尼。第一款拄阿哩讲个，讲我无罪无罪，迄是拄阿哩讲个。第二款是，我都唔捌去学中华民国的法律，唔捌踮咧台湾遮犯法，也唔捌坐监咧，所以我无犯罪。啊，这款呢，实在是大部分的人拢会安尼想，敢若像骑奥托拜、开车，你若无接过罚单，唔捌去互罚掉，哦，迄是足狠的。咱定定讲罚单就是交学费啦。让你知道开车要怎样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但很多时候我没感觉说接到罚单叫做犯罪，我都已经罚款我都罚了，我都不坐驾呢，所以他感觉他没犯到这个地面上的法律，所以并没犯罪。我们不爱让人称作罪人啊，但是红灯右转，那叫做罪人，那叫做犯罪，那是违规啦。嘿，伊无去想讲违背规定、违背法律，都是犯罪啊。所以，咱无甲写钱写着红心的时阵，咱就是犯罪。做一个老爸，无亲像一个老爸的款；做一个翁婿，无亲像翁婿的款。做一个囝儿，无亲像囝儿的款，这就叫犯罪了。什么叫做囝儿的款？什么叫做翁婿的款？这个伦理道德在咱的心内拢有一支尺，这咱是知的。所以约翰在踮咧这个所在讲，任何代志，老人讲伊无犯罪，迄实在是欺骗家己，佮欺骗上帝。所以约翰责备遐讲家己啊。有智慧啦，家己有灵性啦，啊，所以无犯罪人，迄实在是大大诶得罪上帝。咱做基督的门徒，伫生活中间，咱知影，咱逐工逐时刻爱承认咱的罪，爱看重认真来看待咱所讲的话，咱所做的代志，然后来敲锤求上帝赦免。通拭去过去的罪，通过洗清去，咱愿望会当行一条新的路，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极大的怜悯，也恳求你公义的光常常照在我中间，帮助我会当认真来认罪悔改，唔通成做一个欺骗家己的罪人。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的7-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再刚硬，不再刚硬。

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心脏，真是令人惊奇。而我最近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因胸口疼痛去看诊，医生安排了几项检查，让我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心脏，并发现有钙化现象，而且超出正常值，医学上称为动脉粥状硬化，及血管逐渐硬化。于是我在饮食和运动上做了很大的改变，我也意识到我的心脏问题并非一夕之间造成的，而是我长期不健康的选择导致的结果。时间久了，这些不良的习惯就损害了心脏的健康。圣经里也有类似的语句描述属灵层面的健康危机，我们的心可能会因一天天一次次不良的选择逐渐变得刚硬，而不信从上帝。希伯来书3:7-8说，你们今天若听见他的声音，不可心里顽固，像从前在旷野试探他悖逆他一样。上帝将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百姓却在旷野漂流时期试探上帝。上帝一直信实地供应他的子民，但他们却对上帝的作为视而不见。那我们呢？哪些习惯使我们远离上帝，使我们的心对上帝日渐刚硬？我们都会做一些不良的选择，但感谢上帝，此时此刻他要把我们的实心改变成被他的爱所软化的心心。上帝曾让您经历了什么事使您更亲近他？您如何学习听从他的声音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有时我们的心会感到疲惫，求主饶恕我们所做的错误选择，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让主来洁净并软化我们刚硬的心。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的7-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再刚硬。圣经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写希伯来书的使徒称弟兄为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天召是属天的呼召，意思是叫我们前进，要向着天。圣洁的意思我们都明白，那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用。若是分别为圣了没有归给神用，那还是没有达到神的心愿，是没有用处的。作者又叫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信仰必须借着我们的思想才能够达于行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整卷书里所有的经文当中都是提醒信徒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思想那称为使者的耶稣。那么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常常思想主耶稣呢？思想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做的事，给我们的带领，为我们费心费力的事呢？接着圣经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可见房屋与建造者是无法相比的，就和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说到仆人与儿子也是无法相比的。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做仆人，在旧约里这个仆人呢是一个很尊贵的称号啊。但基督耶稣却是儿子，这位儿子要治理的是神的家，其中摩西也是包括在内，意思是摩西也是在主耶稣的管理之下。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圣经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今日是指趁着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里又说若这个字表示我们可能听他的话，也可能不听他的话，这个决定权全在乎我们自己，神需要我们运用意志与他合作。圣灵说话就表示这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就是圣灵的话，这么说乃是圣灵把他的意思放在写圣经的人里面，叫人被感动而说出他的话来。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每一句都是神的启示，叫我们借以知道神的心意还有神的目的，这样我们来到圣经的面前就要存着要静听神的话，神声音的态度，来领受神对我们个人的指引。那么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所要教导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敞开心门倾听神的话，神要我们专心的静听啊，圣灵才会教导那些肯听他话的人。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正是我们的神向我们说话的日子，也是神显慈爱给我们的日子，更是神赐恩典的日子，也是主赐恩典给我们赦免人的罪过得到更新的日子。所以圣经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令，神要我们今天就听而顺从。接着第八节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不可硬着心，这一句是表明神下的命令，因为硬着心就是指在情感上反对神的声音，在理智上则对神的声音就是神的话不予认可，接着就自然在意志上对神的话拒绝接受了。所以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神说试探他有四十年之久。为什么他们试探神能有四十年之久呢？那是因为他们推脱延迟，对于神所说的话没有立刻的遵从，也没有遵从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这些个推诿延迟会叫人更不容易顺服，更失去信心。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心灵也是一样，需要注意谨慎，因为心灵若是被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者是厌乐
挤住了，这也会使我们失去柔和谦卑的心而变为刚硬，神的话因此就不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成长结实累累。所以爱主的基督徒，我们真是有一个危机啊，这个危机就是我们的心里面不要过分的注重神以外的事，像属世界的知识，因而没有用谦虚的心灵来领受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久而久之心灵就变得麻木，因而再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了。接着我们看第九节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这个观看就是用眼睛看，冷眼旁观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用属世的眼光来观察自己环境，观察神的作为。严格说了，神的作为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可惜当他们在冷眼旁观神的作为，好像进迦南神带领他们与他们没什么关系。像他们这种态度来试探神，那就是要试一试神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当然这也是意味着他们要求证明神是不是值得信靠，这种心态使神厌弃他们，不再照顾他们，不再为他们做事。这里说到40年，40这个数字呢，在圣经里面是预表试探、试验和试炼。一方面他们试探了神，另一方面也是神试炼了他们。结果那一代的人除了两个人，就是迦勒和约书亚以外，他们都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所以当我们不用信心而凭眼见，用属世的眼光来观察自己、观察环境，就意味着我们是不信靠神的人，只不过是试验着来求证神到底值不值得我信靠。这种态度您说可以吗？另外我们可能40年之久就像迦勒、约书亚一样的一生跟随神，曾经经过了无数次听见神的话，看见神的作为，但是我们的认识不是表面的认识，不是仅仅有圣经知识而已，而是我们愿意经历，也愿意跟随神的带领和教导，使我们成为真基督徒。如果不是这样的跟随，我们就是很可怜了。就像圣经所说的，神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里所说那个令神厌烦的世代，指的是在旷野里面倒闭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而不是广泛的指任何时代的人。不过我们纵观人类的全部历史，和以色列人一样不相信神的人比比皆是。我们也曾经是神发怒的对象，但是感谢主，神拯救了我们。所以当我们看见别人被神厌弃厌烦，我们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就是一旦陷在心里迷糊之中，就会完全的失去分辨的能力，而根本就不认识所该认识的。这个时候异端邪说的跟随者会趁机让我们没入他们的圈套。因此我们平常就要更多的认识神，注意神的话，了解神做事的法则，以免我们触犯了神。接着我们来看第11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生气了。圣经说，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所说的进入神的安息，指的是迦南地。在旧约的申命记12章的第10节，圣经形容迦南是一个容让以色列人的安息之地，是可以不受到四围仇敌的搅扰，能够安然居住之所。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安息只有当以色列人完全听神的话，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才可以享受到。否则他们虽然是身在迦南地，却毫无安息。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士师记里面看到他们那可怜的境况。
紧接着在第十二节，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就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说的不信啊，它不仅仅是不相信，而且还含有拒绝相信的意思。一个人若是不信，还有不信的恶心，这两种不良的存心加在一起，表示无药可救。我们基督徒更是要小心谨慎，若是将我们所信的基督耶稣离弃了，那比那一些不顺从摩西的以色列人要负的责任更大，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远远的超乎摩西之上。那么什么样的基督徒表面上是没有离弃神，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已经离弃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简单的来说，只要是我们把神置于我们的思想范围之外，即使理智上仍然承认神的存在，但是在生活形式上却是处处的表现好像是没有神的人一样，对于神来说，这个就是离弃了他。第十三节接着我们看，圣经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可见我们天天都有机会接受神的供应，也有机会可以离弃神，所以我们基督徒之间要劝勉，这是我们天天该做的事。圣经叫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所以我们要彼此相劝，彼此鼓励。肢体中间属灵的情况是和其他的肢体息息相关的。接着在第十四节，这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可见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我们的信心，因为若是没有信心，基督就与我们无份无关，而我们所有的工作和行为也都没有了价值。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如果你是信实的供应我们，你也用爱来拯救我们，更用爱来带领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真的像是硬着心，可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你依然用圣灵来帮助带领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被改变成为你所爱的对象。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借着他的话，不但是提醒了我们，更是坚固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我们都不要被环境打倒，要被主的爱所俘虏，让我们用一颗新的心，一个清洁的良心来接受神的祝福，接受圣灵的指引，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从今天的清晨到上午，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尤其是在南部的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因此请留意在中午过后的天气变化。在温度方面，今天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4度，到了白天是温暖偏热，在基隆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29度，西半部整体高温大约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则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的发生几率，因此外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回应川普，赖总统表示没有台独问题。中国时报赖清德指出，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无台独问题。自由时报回应川习会提出5点说明，赖清德总统表示捍卫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同步关注到赖清德总统在昨日对川普会后受访的回应，继续是整理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后对台独议题表示，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看到有人说要台独，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赖清德总统在昨天首度正式回应表示，维持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是中华民国一贯且坚定的立场，也是2300万台湾人民最大共识。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宪法上叫中华民国，以及他也引述了前总统蔡英文在2021年的四大坚持，他表示这两者都是民进党与赖清德政府所推动的国家政策。赖总统在昨晚贴文则表示，稍早听取了国安团队的报告，就最新情势进行讨论，包含川普总统以及国务卿卢比欧等多次重申，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赖总统也强调，台湾从来都是两岸现状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中国才是区域不稳定以及改变现状的根源。近年来在台海及周边海域持续扩张军事行动，对周边国家施加各种压力，这不只是台湾独自面对的问题，更是第一岛链与印太区域共同面对的迫切安全挑战。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川习会落幕，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了北京行程之后，15日接受了福斯新闻专访时表示，他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台湾问题做了很多讨论。习近平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推动独立，因为那将会引发非常激烈的冲突。川普也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相关发言被国际媒体解读为似乎是接受了习近平的观点。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昨天在出席民进党传承40民主共鸣青年座谈时指出，所谓台独两字是有两大含义，其中包含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到了晚间则是在脸书发文，语气较为缓和。赖总统表示，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同时指出，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民主，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同时他也引述了陆海空军官校大礼堂上的对联，指出为何而战，为中华民国而战，为谁而战，为台澎金马2300万人而战。中华民国是已经与台湾融合为一起，民进党国家一体决议文也有同样主张，不管先来后到，认同台湾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赖清德总统也在贴文上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愿意在对等与尊严的前提之下与中国推动健康有序的交流与对话，但是拒绝中国假统一为名，实质上是企图并吞台湾的统战渗透，以及具有政治目的的胁迫式的交流与对话，而这也是两岸关系上所坚守的底线。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川习会在上周落幕，川普在会后受访谈及到台湾议题，赖清德总统昨天是透过了社群平台表示，对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务卿卢比欧重申对台政策不变，他也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到台海和平与稳定，还有对台湾的支持。同时赖总统在听取国安团队简报之后，晚间也透过社群平台向国人提出五点说明。首先，维持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是中华民国一贯并且坚定的立场，台湾不会挑衅，不会升高冲突，也不会在压力下放弃国家主权与尊严以及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其次，赖总统表示，近年来中国在台海周边持续军事扩张，并且对于周边国家施加各种来自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的压力，这是整个第一岛链与印太区域共同面对的迫切安全挑战，中国才是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改变现状的根源所在。第三，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也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第四是在中国始终不放弃武力并吞台湾，并且持续扩充军力之际，企图改变区域及两岸现状之下，美国持续对台湾军售，并且深化台美安全合作，乃至为必要。 第五总统也强调，台湾是印太安全的重要节点，任何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不只是对国际规则与秩序的公然挑衅，更将对印太安全、全球供应链以及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一直是全世界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以及共同利益所在，台湾绝对不会被牺牲或者是交易。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立法院会在5月8日三读通过了国防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则是框列了7800亿元。由于美国授予我方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大约有8亿元的首期款项，即将在5月31日到期，如果没有准时给付，全案恐怕会遭到取消。目前传出行政院计划会在5月20日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加开临时行政院会，至于是否会提出第二波的特别条例，目前尚未有消息，但也传出军方是倾向采取其他方式来编列预算。不过也据悉，这最终必须是由赖清德总统来拍板定案。自由时报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今天将在瑞士日内瓦开幕，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创下外长在 WHA 期间前往日内瓦的首例。他在昨天也透过社群平台证实已经抵达了日内瓦，并且表示台湾如果被排除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之外，是全球卫生安全的重要缺口，台湾也会持续争取有意义的参与 WHO 以及 WHA 还有相关的国际组织。事实上，我国是已经10年没有获邀与会，因此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以及欧洲挺台健走协会昨天也在日内瓦举办了 Team Taiwan 挺台大游行，借由健走、游行还有宣讲，向国际社会传递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心。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17日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访问时，被问到美国总统川普究竟如何利用对台军售来作为谈判筹码，又期望从中可以获得什么回报。对此格里尔表示，最重要的在于台海现状必须没有改变，而川普总统对此也真的很清楚，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方则是期望台海情势稳定，如果习近平主席要改变现状，那显然美国就会考虑这一点。至于对台军售以及何时交易，他则表示川普总统正在考虑要如何处理。自由时报政治新闻，蓝白两党在立法院主导通过了国防特别条例，其中高达3350亿元的无人载具及其反制系统是全数被删除。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在事后表态，他支持的其实是零预算，并且表示应该是要回到年度预算来编列送审。而立法院在近期也进一步审查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马文君是进一步针对国军无人机与反制系统相关预算提出了多项删减还有冻结，其中也包含军备局的无人载具前瞻技术多元整合开发计划的5亿元经费是全数被砍光。对此，民进党国防外交委员会立委王定宇则是批评，如果采取这种伤害国防的做法是轻痛仇快，而唯一得利的将会是威胁台湾的中国解放军。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本国银行在海外分支机构的获利耀眼，再次写下了新高纪录。这是金管会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一季本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的获利表现，是新台币289.9亿元，创下历年来同期新高，并且比起去年同期增加有23.1亿元，年成长率达到8.66%。 而在海外分支机构当中，包含有香港、美国以及日本，都创下历年来同期的新高。其中尤其是以美国地区的获利成长最强，年增就有 11.8 亿元，年增率是 56.73%， 也是国营在海外是增额最多的区域。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五月是报税的季节，不过诈骗集团也正在蠢蠢欲动，尤其是以退税作为借口，是正好打中了每个辛苦缴税的纳税人的心声，也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段。财政部提醒，不管是报税或退税等，都有防诈的重点，民众要小心提防，不要让诈骗集团骗走辛苦的血汗钱。其中如果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如果需要线上登录，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来进行操作，如果需要线上缴税，则是自行到网络缴税服务网，或者扫描试算书上的 QR Code 来进入缴纳。同时退税的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直播退税，纳税义务人在申报的时候就提供了指定账户，退税款就会直接汇入相关账户。另外一种则是凭单退税，国税局则是会寄发退税凭单，纳税人在拿到凭单之后，可以前往指定的金融机构来进行提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国中教育会考在昨天落幕，而今年各科的试题仍然是属于难易适中。台北市补教事业协会老师杨过表示，预估今年各科的 A++ 容错的题数，英文和数学只能错一题，国文和社会是两题，而自然是可以错到三题。地方学校还有补教单位则是预估落点，北市建国中学至少需要34.6分，北一女则是33.8分，还有新竹实验高中则是需要5A10+。六时报生活新闻，在出国的时候，很多人会在行李箱上面来绑束带或者是挂吊牌，以方便辨识。不过有机场工作人员表示，并不建议旅客这么做，因为在托运的过程当中，其实容易被传送带勾扯之后脱落，因此也成为在货舱之内经常见到的掉落物。而相关的贴文在曝光之后，也引发网友讨论。桃园机场方面则是提醒，其实行李托运应该要避免四项最为 NG 的行为，包含保护套或者是保护膜没有固定，容易松脱之后卷入到设备当

透露，已经与伊朗的足球协会主席塔吉有了建设性并且正面的会谈，因此他有信心伊朗国家足球队今年将可以参与世界杯足球赛。而本届的世界杯将从今年6月11日开踢到9月19日，目前各大队伍的名单甚至正选名单都已经接连出炉，其中受到关注的包含阿根廷球王梅西出现在了蓝白军团的55人大名单当中，因此有机会第六度出征世足。还有忍者龟姆巴佩也以队长之姿将领衔法国队所提前公布的26人的正选阵容，也让人期待这两大巨星是否可以连续三次在世足上面对面的对决。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在昨天的赛况，在例行赛只有拿下第五名的卫冕军新北国王队是持续上演了上课下的戏码。昨天团队在和平篮球馆是轰进了17颗的三分球，最后以116-114险胜头号种子的桃园云豹，在首轮的季后赛是以3-1晋级，连续四年都闯进到了总冠军之战，将会交手是寻求队史上第一座冠军的福尔摩沙梦想队。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近年来各国的间谍战似乎有升高的趋势，而中国大陆国家安全部也在昨天示警，近年来的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是持续加大对于中国的渗透还有窃密的力度，除了将党政军核心要害部门列为是重点目标，也锁定了稀土、半导体、人工智慧、光电等属于战略的新兴领域，同时也点名部分涉密单位存在思想麻痹、观念落后还有心存侥幸等问题，因此要求强化保密责任、科技防护还有国安教育。包含大陆国安部以及外交部在近年就曾高调发布了多起属于外国间谍渗透的案件，甚至点名美国中情局 CIA 以及英国的 M16 招募了中方人员，或者是外国的咨询公司窃取了数据等。不过西方国家包含美国、英国还有欧盟国家则是指责北京贼喊捉贼，认为北京大肆宣传外国渗透是为了转移国际焦点。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消息，在近期有多条中国大陆飞到台湾的两岸航线是火速敲定了开通的时程，其中包含东方航空、春秋航空还有山东航空都纷纷宣布将从7月起陆续开航，提供两岸往返的航线又有新的选择。其中东方航空是计划从7月1日开始正式开通成都天府机场直飞台中清泉岗的定期客运航线，每周营运两班，也是时隔多年来成都再度恢复直飞台中的航线。另外有春秋航空则是计划从7月4日开始新开宁波的丽舍机场往返高雄小港的机场航线，同样是每周两班。而在这之前，宁波只有开通直飞台北的航线，高雄航线是属于全新的航点，计划未来承接在长三角地区的台商通勤以及两岸旅游的出行需求。自由时报新闻，宦官名医陈尧力涉嫌与生技公司的黄姓男子等人非法仲介，有9名台湾的病患前往中国进行肝脏以及肾脏的移植手术，同时也提供了手术的相关指导，获取仲介费是1466万元。彰化地检署是以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起诉，并且具体求刑6年。彰化地院判处了陈尧力是2年徒刑，缓刑5年，并且必须要向公库支付500万元。但对此监委田秋瑾则在昨天表示，本案引发了外界对于部分医师涉及到仲介器官移植违反医疗伦理的质疑，因此已经正式申请自动调查。
而根据世界医师会的人体器官组织移植声明，还有伊斯坦堡宣言等国际规范，都是严正反对器官移植旅游，还有强摘器官等危害人权的行为，并且医师职业是承载着来自于高度的社会信任以及伦理责任。如果有严

严重违反相关的医疗伦理规范行为，将对于医界形象以及人权价值是影响甚巨。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华尔街日报在16日报道，伊朗在5月14日是在霍姆兹海峡附近扣押了一艘是属于中国大陆的深港海事安保的惠川号，这似乎表明即使中国是伊朗强大的支持者，德黑兰官方也不允许中国的船舶有武装保护，而这也是从二月底美伊开战以来第一起属于私人保全的船舶被扣押的事件。而5月14日也正是众所瞩目的北京川习会举办的期间，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瓦基尔表示，伊朗此举目的是在提醒中国人是谁在控制霍姆兹海峡。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回国的途中，是在空军一号上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通话，也引发外界关注美日同盟是否会有所调整。不过有学者分析，日本方面原先是担心在川习会之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可能会出现变化，进一步影响到美日的关系。但是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美方是持续在安抚日本，也显示美日同盟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动摇，而日本仍然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除此之外，除了川普邀请习近平在9月访问美国，高市早苗也传出在6月将先访问美国与川普进行会面，而有关互动也会涉及到军事与防卫议题，因此也显示川普并没有因为经济利益而出卖日本。此外，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昨天也与川普通话，讨论到美中峰会的成果。根据韩联社报道，高市早苗则是将在明天抵达韩国的大邱机场，由韩国外交部副部长金珍我迎接，而李在明将会在会谈的酒店之前来亲自迎接高市早苗，并且是以国事访问的规格给予礼宾的待遇。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外媒报道，韩国三星电子的会长李在镕在上周六16日就公司内部的紧张局势引发了外界担忧，在公开道歉之后，三星工会也宣布将在今天与资方来重启薪资谈判。根据媒体报道，三星的劳资谈判陷入到僵局，而工会预计是在5月21日要发动为期18天的罢工行动。有部分业界人士则是警告，如果罢工会影响到三星晶片的产线运作，同时直接与间接的损失恐怕将高达1000兆韩元，大约是新台币2.11兆元。自由时报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部爆发了新一波的伊波拉的疫情，至少已经造成已知有80人染病死亡，他的邻国乌干达也出现有感染者。对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16日宣布，这一波疫情是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WHO 表示，由于在初期样本的高阳性率还有不断增加的疑似病例的数量，因此疫情的实际规模可能比目前检测出来的还要多得很多。 WHO 也指出，有关疫情已经对于其他国家是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因此建议在非洲各国要启动国家灾害和紧急管理机制，并且在主要的国内道路进行跨境筛检。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淡水河的右岸金色水岸自行车道是再度升级，新北市政府投入了 5.85 亿元要把全长约11公里的自行车道分成五大区段来进行优化，其中的关渡段是率先在4月完工，全线则是预计明年底完工，将把关渡桥、淡江大桥连接八里，打造为国际级的观光水岸环圈，其中海堤段还有竹围段是预计会在7月底之前陆续完工，接着后续还有红树林段、沙仑段来接续在116年底全线完工。
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政府航空城工程处代办交通部民航局桃园航空城计划区段征收工程第11标区征工程，在5月初已经公开上网招标，预计会在6月10日的上午在桃园市政府来开标，相关预算总金额是 33.9 亿元，欢迎有意愿的优良营造厂商踊跃参与投标，打造具有韧性与国际竞争力的航空城。第十一标区征工程的范围分成有三区，包含自贸港 58.39 公顷、轮载后 7.26 公顷，以及 A3 周边是 29.84 公顷。工程内容则包含有整地、道路、排水、桥梁、共管、景观等工项，而预计的工期是1150个日历天。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因为高度的都市化，还有热岛效应，加上盆地的地形影响，在去年8月21日曾经高温达到有 40.1 度 C， 也创下台北的最高温纪录。因此环保局在昨天表示，市府整合了各局处的资源，推动粮食地图，同时纳入台北市行动防灾应用程式，总共全部行政区有494处的粮食点，提供市民可以在高温期间及时查询以及利用，来降低热伤害所造成的风险。自由时报新闻。内政部从2023年开始，是将8楼以上未达到16楼的集合住宅纳入到公共安全检查申报范围，每三年需要申报一次，而今年开始将扩大范围，6到7楼的集合住宅是每四年需要申报一次。对此，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在昨天宣布，将优化竣工图的申请流程，来大幅缩短申办时间。改版之后的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影印图说申请书、公共安全检查申报专用，已经把委任书的栏位整合，受托代办者只需要在同一个表单签章就可以完成，不用再另外附委任书，也减轻有关申办流程的相关负担。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